0: 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有时间跟大伙在一起相聚聊天唠嗑了。这两天呢，咱们很多人讲说市面上那灵芝孢子油之前为啥那么贵呀、啊、有的讲话了，哎呦，那不是一般的贵呀、啊、那贵的离谱。但首先呢，你得知道都什么人在用，就灵芝孢子油都什么人在用啊。第一呢，就是身上有肿块，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不得不吃啊，多天都得吃啊，就砸锅卖铁也得吃，抵押房子是吧，卖房子也得去吃，因为人得活着呀，讲话了，不想使啊，是不是啊。第二呢，就是有钱人在吃，不差钱，不能说不在乎钱，对吧？你看哪个有钱人他不在乎钱？越有钱其实他花钱呢越谨慎越仔细。你看哪个有钱人他是傻子，讲话呢都贼精贼精的，贼灵贼灵的。为啥那花那么高的钱去吃这灵芝孢子油啊？不是说有钱没地儿花了，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人有钱人傻呀？有钱人怕啥呀？有钱人最怕死了。所以他吃灵芝孢子油他为了啥呀？是为了预防肿块恶性病，是为了预防心脑意外。因为灵芝孢子油它软化心脑，它能够预防我们肾衰心衰。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个三高啊，导致出现心衰肾衰，因为一场感冒而导致肺衰大白肺，因为喝酒导致肝硬化，甚至说出现肝功能衰竭。所以有钱人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是为了防预防。不有那句话吗，世事难料啊，因为你永远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得这病。咱就实话实说，就现在咱讲话了，谁家里还没个病人呢？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我这身体会不会出现这种病啊，会不会有肿块啊，甚至有恶性病啊，没人敢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种细胞。所以就看两点，一是你身体的这些不好的细胞是不是处于这种沉睡状态，对吧？这要看它是处在沉睡状态还是处于活跃状态。所以要是活跃状态，那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让它沉睡下去啊，对吧？第二个呢，就看你自身的这个免疫，就是你自身免疫力的强弱呗。那也就等于说你的免疫细胞它会为你

造一座防护墙。你看，为啥有的人几岁或者十几岁身上就有着肿块？很多人讲了，都是胎带的。但更多，你看是什么？是人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怎么的了？越来越矮了，越来越薄了。就像咱们农村家里这个院墙似的，有的讲话了，哎呦，这时间长了，这院墙可能没那么结实了，甚至有的院墙啊开始栽歪了，有的讲话都要倒了，还拿个木头杠子在那支着呢，有这样的吧？就是你自身的这道免疫防护墙出问题了，所以呢它就很容易让我们的不好的细胞给你攻击进去，这就是为什么人到老了他就容易患这种恶性病。所以你得提高你的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你得提高你的免疫防护墙。所以这里边啊就涉及到了谁啊，灵芝孢子油。不是说这灵芝孢子油有多好，是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灵芝三萜抗肿块的同时预防肿块，更主要一点，它能让你体内不好的细胞变得不活跃，能让你体内不好的细胞沉睡下去，你这样不就安全了吗？对不对？另外呢，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它又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相当于增加你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你这样一来，不好的细胞它就即使攻击你它也攻击不进去啊，对不对？就跟古代打仗似的，你这城墙又高又厚的根本就攻击不进去。所以你看为啥现在有钱人都在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就因为这事。你像这次啊，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借这机会呢都拿到了，吃上了这灵芝孢子油啊，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了。所以一定做一个准备，怎么呢？这是最后一回，最后一次，没有下一次，今生最后一次，喝200多块钱你就能吃上，就这么低的价格。所以这是最后一回，你错过了你再想吃可以，那你就得多花钱啊，你是3000多呀还是几千多呀，你得花原价去买。所以就这一次机会，我希望大伙呢该备的就多备点啊。其实啊，你像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你拿上10盒拿20盒都行，但是我觉得赶上这机会了能多拿点是最好的，省钱呢，对吧？对你身体也特别好。你像咱们有些人说变着法的吃，变着样的吃，那是为啥呀？你要单纯说我就是为了解决饿这个问题，那没有必要你变着花的去吃，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有必要没有，吃饱就行呗。但是我们变着花的吃为啥呀？就是为了改善我们自身的这个营养嘛，对不对？你改善营养的目的是啥？不就提高免疫吗？对不对？那我们拿上20盒，一是比较合适，二一个你用的时间长一些，你这免疫能力提高的不多一些吗？对不对？就跟咱说你修筑这个城墙似的，你这城墙啊，家里这院墙你修筑的高厚一些，那它不就更安全吗？对不对？你像咱们说你拿20盒的，咱们送你20盒，这一盒才合到299块钱，多便宜啊！你别忘这叫灵芝孢子油啊，它可不是普通的，不是那孢子粉，对不对？可能你还不了解，说现在一盒灵芝孢子粉多少钱？咱少说也得400-500块钱，好一点的可能都能达到500-600-700。咱这叫啥呀？灵芝孢子油，100颗粉才能出1颗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灵芝孢子粉。因为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而且咱们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还是高含量的，所以这一粒灵芝孢子油就相当于是100粒灵芝孢子粉了。所以你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

哎，再多给你20盒灵芝孢子油，这就相当于一盒孢子油299块钱，啊，比你吃孢子粉都便宜了。所以花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还低的钱，但是咱却吃着什么这种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啊，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没有肿块恶性病的，说我就有点心脑血管病，讲话来说我可能有点三高，赶上这灵芝孢子油这次了，你拿上10盒、20盒都行，那便宜啊，对不对？吃去呗，你吃着，那对你身体就好，对不对？人说那我现在吃不着，你先备着点。讲话来，这东西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那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有条件的都会备上一丸两丸的。你说那一丸多少钱呢？一丸好几百上千的呢，就怕有个不时之需嘛，对吧？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啊，你也多备点。啊，这东西也不坏，保质期还长，所以你多备点。咱讲话呢，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对吧？万一说哪一天，啊，咱们身体查出个什么肿块啊、恶性病呢，对不对？不是说我老杨头在这咒大伙怎么地，因为咱们现在呀，很多人到医院一检查，就是上岁数的，啊。几乎身上没有好地方，肺上出现结节啊，肝上出现肿块啊，肾上出现囊肿啊，对不对？肠道里边有息肉啊，等等吧，是不是？所以你到那个时候，你说我想再买点灵芝孢子油啊，可以，但市面上，你像咱们这么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多以上一盒，所以这一次我讲话你就多备点。就是因为便宜，那有人说200多还便宜呀？你得看是什么东西，就200多块钱，你买那灵芝孢子粉你也买不下来呀。你像现在，你买点那个西洋参呐，是不是红参呐？还就买那切片啊，几两就得500-600块钱。这灵芝孢子油才合多少钱呢？200多块钱，不比那便宜啊，不比那好啊。所以有条件的这灵芝孢子油啊，我还是那话，你备点，啊，多备点。就像我说的，有条件的，咱给孩子也备上点，对不对？让孩子也跟着吃点，因为这灵芝孢子油能防能抗，另外它还能储存，能存得住。那已经有肿块有恶性病的呢，你借这个机会，啊，这是咱有这机会。这要是没有呢，所以。有这么个机会，这灵芝孢子油啊，你就多备上一些。讲话呢，你照它个3年5年去吃。以往说这东西啊，几千块钱一盒，咱舍不得，那没这个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不光是你舍不得啊，你就像我，讲话和老伴儿还有退休工资呢，那也舍不得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像以前的老哥讲话来。一盒就3000多，怎么舍得呀？讲话了，一个月才多少钱工资啊？3000来块钱，也不能全拿出来吃药啊。但这回不一样了，对不对？这回呀，咱赶上了。你像拿2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20盒，本身呢就是出厂价的价格，598一盒，跟市面上的灵芝孢子粉的价格啊几乎差不多了。完事儿，额外呢，咱们拿20盒，你再多给20盒，啊，所以这一盒平均下来才299块钱，啊，有啥舍不得的，对不对？你还舍不得吃吗？你就可以使劲用了。所以有这个机会呀，我还是那话，多备点。那有人说我备个3年5年的，我吃不完咋整？我觉得。你要是能吃到3年5年，那这是个好事啊！为啥？最起码说你这3年5年你没啥事，你还活着呢，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今年我73了，啊，我肿块，我恶性病，啊，你有这灵芝孢子油，它能让你对付3年5年的。你说那个时候你都78了，那你还怕啥呀？

再咬咬牙，是不是就过八十了？对吧？再使使劲儿，可能就到九十了，是不是啊？如果这灵芝孢子油给不了大家这么个低的价格，啊，给不了大家这么个出厂价，额外呢也赠送不了大家那么多药，那我就不说这话了，甚至我就不劝你了。你比如说几千块钱一盒，那我就不劝你了，对吧？你愿买就买，根据你自身的这个实际经济能力，对吧？还是那话，咱不可能说为了吃这个药，倾家荡产的，一盒好几千，这不行。但是现在不一样啊，对吧？这200来块钱300块钱，那我就得劝你啊，是不是？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你过了这村你就没这店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灵芝孢子油啊？所以机会啊就这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所以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你多备上点，讲话你备他几年的，就哪怕没有肿块恶性病，有这方面家族病史的，你也多整上几盒，便宜啊。有条件的呢，还是那话，全家一起用啊，给孩子，是不是儿子姑娘，另外呢这儿媳妇啊姑爷子，这也是咱自己的孩子呀，对不对？一起吃点。就现在这年轻人呐，中年人得肿块得恶性病的不少啊啊，所以都得防着点。那么你像年轻人他饮食不规律，讲话了有很多连早上饭都不吃，有的呢吃饭呢也是点外卖啊，自己也不做，是不是？完了之后呢，这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还大，有的还熬夜呢，整宿整宿不睡。所以你发现，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都掉头发，那头发掉得很厉害，那不就是身体不好的一个表现吗？对不对？这个发为血之余啊，你总这么掉头发就说明啥呀？你那血液不好呗，对吧？那血液里边不就是细胞吗？你这个时候恶性细胞要是活跃起来了，它不就容易出病吗？对不对？这年轻人不懂，咱这上岁数的还不懂这个吗？所以说呢，给年轻人给家里这孩子都备上点，尤其是啥呢，这长辈有这方面疾病的啊，你那孩子啊再出现这种情况，你说你这糟糕不？那话说回来了，你像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当然就是有肿块有恶性病的，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就像刚才咱说的，这家里边老一辈啊有这方面病的，包括年轻人总是熬夜生活压力大的啊，有的讲话来借酒消愁啊，总是抽烟呢，哎，就这类人想预防的。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这灵芝孢子油啊它对我们三高心脑血管病患者都好。心脑血管病其实怕什么呢？怕梗，那怕心梗了，怕脑梗了，怕脑出血了，怕心衰了啊，怕这个呼吸衰竭。那么灵芝孢子油啊它占了两样，第一它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你看九月份这天气，这天就明显的能看出来早晚凉了，对不对？甚至有人讲话呢都不是凉，是冷了，晚上啊在睡觉的时候就盖不了夏天那个毛毯了，得盖这个棉被了，你要不盖的话晚上就凉着了，甚至有的一凉着还腿抽筋呢，晚上睡觉现在也不敢开窗户了。为啥秋冬心脑意外高发频发呀？不就是因为冷吗？一冷本身老人这个血管就硬化，这一冷血压马上就上来了。为啥秋冬它容易出现脑出血呀，心梗啊，脑梗啊，为什么这么多呀？不是因为季节，而是因为你动脉硬化了，一到秋冬你看心梗的也多，脑梗的也多，甚至造成了那种瘫痪卧床的也多，植物人的也多，猝死的也多，心衰的也多。所以灵芝孢子油啊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那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等出现意外的情况。第二呢能够抗衰竭。

防治心脑病人心脏出现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呢能防止你出现衰竭、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你无论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治疗这个脑出血、脑血栓啊、肾衰、尿毒症，还是预防我们出现这大白肺，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啊都是你的首选啊，你都需要吃点，你都需要备上点，多备点啊。你看咱们中国人，不管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老话讲了，世事无常啊，对不对？因为你还是那话，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咱就说肿块恶性病啊，谁敢说这一辈子啊他就找不到你，说我就不会得那病，谁敢说？那有的一辈子讲话了，连片药都没吃过，到最后怎么样？胃晚期。有的一辈子连医院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啊，没去过，但是呢到最后淋巴晚期，20多岁30来岁女同志乳腺恶性病的不有的是吗？所以啊，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不是说我有你没有啊，不是说你有他没有，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不好的细胞，就是你身体内啊有好细胞的同时也有这种不好的细胞啊。这就像咱们说阴阳似的，中医讲阴阳啊，你有阴它就得有阳，有阳就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但为啥有的人得这病有的人不得呢？这就是大家常见的一个问题，怎么这肿块他就这么喜欢我呢啊，他就找上我来呢？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每个人的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那么你得与不得，长与不长，它取决于两点。第一，就是你体内的这个不好的细胞是否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啊，是否处于一个安静的状态，就像刚才我说那火山似的，虽然说这火山呢它是活火山，但是呢它一直也就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啊，所以它就不会怎么的有这个岩浆喷发出来，那它就不会威胁生命啊，对吧？怕就怕啥，这火山非常活跃，一直处于活跃状态，所以随时可能喷发岩浆。不好的细胞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得不得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不好的细胞是不是属于沉睡状态，活不活跃。这就像啥呢，我记得在农村小的时候啊，家家不都养狗吗，对吧？哎，有些邻居家那个狗啊就很厉害，你看有的时候你上邻居家玩的时候，他家不是没有狗，而且那狗很厉害，但是那狗当天呢他在那趴着睡觉呢，所以说呢你看你来回的进进出出没啥事儿。那这就相当于咱们所说的什么呢，这个恶性细胞啊它处于这种沉睡状态呢。如果说这狗啊它没睡啊，他就在这院里来回溜达，你看看你就不敢进去了，对不对？你害怕呀，那么这狗咬人，对吧？所以这就属于活跃状态啊。那第二点呢，得不得恶性病啊取决于你体内免疫细胞中的防护墙，咱们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能不能抵挡得住。为啥老年人患这种恶性病的几率高呢？为什么老年人患恶性病的几率这么大呢？就是因为老年人自身的免疫防护墙怎么的薄了、矮了，防不住了，嗯，抵御不了恶性细胞的侵蚀了。正常人身体啊，这个好细胞啊，我跟大伙说过，长得就像咱说那个馒头似的，刚出锅的馒头啊，很饱满很平静，在显

胃镜下我们一看，不好的细胞长得就像那八爪鱼似的，周围全是触角，干啥的呢？就是吸附在你的器官上的。啊，你比如啊，咱们说那沈阳的老兄弟，他是肺恶性病，那么这个不好的细胞就吸附在他这个肺部，带着触角呢，啊，就从他这个肺部啊不断的去吸附营养，所以这个不好的细胞它越长就越大，而且呢越来越多，对吧？啊，它不断的分裂增殖啊，它得到营养了，所以它这根儿呢也就扎得越来越深。所以你看为啥手术一整啊就得给它全切呢？因为你就留一点儿它也不去根儿啊，因为它这个不好的细胞它的触角已经深入进去了，所以你就即使把表面的切除，它的根儿、它的触角还在里边呢，它还会长。所以为啥说手术拿不干净呢？你就谁头都拿不干净啊！最后你看，同样的病，有的人啊一年就没了，有的人可能十年、二十年还活着，并不是说啊给那个活着的那个人呢做手术啊做得好。啊，说死的那个呀，那手术做的不好，不是，啊，主要是看你自身的免疫，你自身的防护墙，主要看你这个不好的细胞是否活跃。那么这个磷脂孢子油啊，它在这里边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能让你这个不好的细胞沉睡下去，那能让你的这个不好的细胞变得安静，啊，变得沉睡，就咱们老百姓讲话呢，让它变消停一点，对不对？哎，变消停了。那磷脂孢子油当中的磷脂三萜呢，它有这么个作用。所以磷脂孢子油啊能预防肿块。第二呢，这磷脂孢子油当中啊有麦角甾醇，但不是说每一个磷脂孢子油当中都有这麦角甾醇，这一点呢大家你可以去查，可以去了解，就 95% 以上的磷脂孢子油当中是没有的，一般就是一种仿野生的磷脂孢子油当中才会有，就这种物质是唯一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唯一能够提高人体免疫防护墙的啊，能够增高你免疫防护墙的高度，增厚你免疫防护墙的厚度，这样你不好的细胞它过不来，它进不去啊。所以磷脂孢子油有防复发、防扩散、防转移的作用，同时也能预防你这不好的细胞肿块的发生。所以你看很多人问说，杨主任呐，我没有肿块恶性病，这磷脂孢子油我需不需要吃啊？怎么说呀，看多少钱呗，对不对？如果几千块钱啊，我就不建议你用，太贵了啊。如果说就像咱们这次活动似的啊，两三百块钱吃啊，不要寻思，必须吃，就挤破脑袋都得吃。因为这个不好的细胞还是那话，人人都有啊，谁敢保证明天你有没有啊？谁敢保证说你

这个苦难它会发生在谁身上。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有条件的必须得吃。那过去有句话怎么说呢，说没条件咱们创造条件。几千块钱的时候咱们吃不起，咱们不敢往这方面合计，甚至想咱们都不敢想。现在呢，你看通过咱们努力，是不是这也叫创造条件了？200来块钱了，那还合计啥呀？对不对？哎，那就不要合计了。所以说呢，赶上这机会了，该用就赶紧用，对不对？讲话不就在乎钱吗？是不是？心脑供血就不会因为说，天冷了，秋冬了，完心脑供血不足了，心脑供血就差了，不会，它始终保持一致，啊，会始终很平稳，就像血栓斑块似的。为啥小孩就没有啊？为啥年轻人就没有啊？你看那小孩还喜欢吃肉呢，天天吃肉，啊，那年轻人成天大鱼大肉的，对不对？为啥小孩没有血栓斑块啊？啊，那老人，你看看，有很多老人还喜欢吃蔬菜呢，对吧？吃素的，吃青菜，啊，不大喜欢吃肉。那咱们老人，啊，你看白菜呀、豆腐啊、酸菜呀、茄子呀，老年人很少吃肉。你像我认识一患者，70多岁，他讲话了，说这个杨主任呐，我一年吃肉都有次数的，一是我牙不好，啊，没几颗牙了，啊，二一个呢，我也不愿意吃肉啊，不馋，所以几乎顿顿都是白菜、土豆、茄子。但是我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动脉硬化可严重了，啊，心脏造影，说里边啊有好几个位置，都堵了。你说我这怎么造成的呢？我就一直寻思，我想不通，我也不怎么吃肉啊。其实你看这血栓斑块啊，包括心脑血管病，跟你吃不吃肉关系还真不是太大。跟什么关系大呢？就是跟你这个动脉硬化关系很大。你看小孩天天吃肉，甚至讲话一天不吃馋，你上桌吃饭一看没有肉，哎呦，他就不愿意吃饭啊。但是你看小孩他没有冠心病，也没有脑血栓，更没有心梗脑梗啊，血管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血栓斑块。就是因为小孩的血管，他的心脑血管柔软，有弹性，有韧性，所以血管内呀没有这个血栓斑块。所以你发现小孩的血压呢，他就特别的好，那心率呢也特别好，心脑供血特别好啊。反而就是可能常年几乎都不怎么吃肉的老年人，就咱这上岁数的，心脏也不好，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脑血管也不好啊，脑动脉硬化呀，是不是脑梗啊、腔梗啊，完血压也高，心率也不稳，一检查脑袋也有梗塞症，冠脉造影心脏也有血栓。其实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硬化造成的，动脉硬化造成的，所以导致你这个血管没有了弹性，一没弹性，这血压可不就高了吗？这血压可不就不稳了吗？一没弹性，那不就心律失常了吗？一没弹性，你血管内这个血栓斑块它不就堆积了吗？所以心梗、脑梗、血栓斑块突发的猝死就全都来了。所以呀，这季节一变，包括秋冬季节，你看突发心梗猝死的人特别多，高血压突发脑出血的人就特别多，一整就脑血管破裂了啊，一整就脑出血了，这不就是脑动脉硬化造成的吗？因为硬化，所以稍微血压不稳点，这脑血管一下子就破裂出血。有的出血量小还行，有的在下丘脑那位置，讲话了还能捡回一条命。一旦出血量大，一旦在发生在脑干那儿，那基本上这人九死一生，就即使说抢救回来了，基本上也是植物人。所以啊，这个脑动脉硬化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过去咱们盖房子上面那油烟纸啊，你看那新的油烟纸，就你怎么窝它都没事，它柔软啊，因为那个油烟纸里边有油，所以它柔软，你铺完时间一长，讲话了，风吹日晒雨淋呐，那油啊就没了，所以慢慢的怎么的也硬化了。你一拿起来，

0: 讲话的，哎呦，都碎了，拿不成个了，啊，硬化了嘛。所以咱们老年人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啊，就像这晒完的油烟纸似的，啊，整不好就碎，整不好就裂，就像咱们过去骑自行车那个气门芯似的，有的时间长了老化了，讲话了硬化了，所以就一个劲儿的漏气儿撒气儿，那就是硬化。从硬化那位置漏气儿撒气儿，脑出血就这样。所以脑出血的那个位置啊，永远是你脑动脉硬化最严重的位置，从硬化的那个地方啊出血。所以脑出血就是这么来的啊，心梗就是这么来的，偏瘫呢，半身不遂就这么来的。过去咱不明白呀，一直认为，哎，我打滴流，我通血管。你看现在人不辟谣了吗？不仅起不到疏通血管的作用，而且甚至还会增加你动脉硬化，加重你心肾负担。所以我们要想避免心梗，避免脑出血，得让你这血管啊先柔软起来。怎么柔软呢？不是说，哎呦，我喝点醋就柔软了。那你像咱们说那个山西人都愿意喝醋吃醋啊，甚至说顿顿都有醋。你包括我们山东济南啊，包括我们这个北京啊，也有很多人不管吃啥呀都搁醋。结果怎么样？他也没能够说是啊让血管软化。你像有些人，哎呦，我得用这个醋啊泡点花生米，泡点啥，又是三年五年的陈醋，百年陈醋它也不好使，知道吧？它没法使你这个血管柔软，甚至有的讲话了，吃的都反酸，因为伤胃了。那你像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它针对于心脑，第一，它能软化心脑血管，它能从根儿上去给你软化血管，因为灵芝孢子油它是油啊，油的渗透性、软化性、柔韧性，这都是最强的。所以为啥你看那轴承齿轮摩擦啊，完了之后给它加点油呢，对不对？为啥上千年的书画你想给它展开，你得用特殊的油给它浸泡上一段时间呢？为啥干裂的皮肤得抹那个润肤油呢？因为油能起到一个柔软软化的作用，那润滑它起到这么个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啊，它是油，针对于心脑血管，针对于冠心病、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病，第一，它能抗硬化，它能软化血管；第二，它能抗衰竭，防止器官衰竭，强心强肾。尤其在秋冬季节，它能更好的帮助你防护你心脑意外，更好的帮助你防护我们心梗、脑梗啊，帮你稳定血压和心率。正常人上了年纪以后啊，有条件的其实都应该用点这灵芝孢子油。咱就像我说的，平时太贵了，几千块钱一盒，那想都不敢想，所以只能是什么呢？有钱人用，那包括身上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价格不给争取下来了吗？讲话了，没条件，咱们创造条件啊，咱们创造了条件，把这价格争取下来了。我讲话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合到200多块钱。300块钱，所以心脑病人呐，一定要用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肝肾病的，常年胃病的、肾病的，你一定要用上。包括已经出现心衰或者肾衰尿毒症的，那或者曾经有过白肺的，包括糖尿病合并并发症都很严重的，冠心病都很重的，你不要认为说我参加这个活动我得花点钱啊，你这钱是小钱儿。等你这病严重了，那就是大钱了。甚至到那个时候，咱们有很多人真就因为拿不出这大钱来而治不了这病，甚至危及生命，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咱们花的是小钱儿啊，你就记住这话，上岁数的，就咱这岁数的，没有人不吃药的，那吃药就很正常了，知道了吧？所以说呢，要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那这灵芝孢子油啊，该吃你还是得吃，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用。
1: 好的，感谢杨老师。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

0: 他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4: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3: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4日

0: 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4日20时到25日20时，多云，东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1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4度，小长山，气温20到26度，广陆气温19到25度。张子、海洋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6度，海洋气温19到25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5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两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和14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四川作为全国的人口大省，也是全国重要的旅游大省，在四川藏着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四川独有的各个奇观，每一个那都是顶尖的存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四川旅游。

0: 天要说的第一个是世界上最奇幻的石林景观甘孜州墨石公园。这里是最近几年川西地区著名的网红景区之一，拥有着独特的地形，因此被相关的专家学者称为地球上地质学中的百慕大奇观。第二个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完整的蜂窝谷村，凉山州额亚大村。这里是四川省内最大的纳西民族聚集村落，整个村子里面的2000多户人家的房子全都是石头垒起的，而且是户户相连，他们有的呢是两家共用一面墙壁，而且房子都是连着的，从我家去到你家，哎，中间有道门可以直接就穿过去了，很奇特。那接下来我们是跟随纪录片来走进额亚大村。
1: 这个地处深山之中的村落一片安静祥和，远远望去，村中的房子错落有致，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山坡上，果真如同蜂房一般。当地向导告诉我们，这些蜂房的主人是生活在这里的纳西族百姓。奇特的建筑形态使大家心中生出一系列疑问，他们为何要将自己的住所营造成这样的结构？是否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和这片山水之间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2: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啊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3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60%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1: 对呀，
2: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咱们是买4瓶，然后我还给你送4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1: 对，
2: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8瓶就是4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 特别合适了。
2: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1: 哦，
2: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8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1: 哇，10瓶
2: 199。

0: 鸡吗？
1: 对呀，
0: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1: 都不能。
0: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1: 是。
0: 而且这款轻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1: 是。
0: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做、啊
1: 哎、真的太合适了。
0: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单盒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块，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0: 你是拌凉菜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嗯、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轻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1: 是的。
0: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1: 对，
0: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1: 对、
0: 啊、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0: 所以说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1: 哎、
0: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2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 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
1: 嗯、
0: 而且我们轻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块，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啊、所以说想要抢订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嗯、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哎、
0: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 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 60%， 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3: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0: 99十瓶十斤，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四川。哎，说起四川呢，不仅仅有成都，不仅仅有火锅，其实藏在这里的呀，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啊，也是全国非常重要的旅游大省。尤其是四川独有的奇观啊，每一个都是世界级的存在。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壮观的云海观景台雅安牛背山。相传这里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骑青牛到此一游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人们公认的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户外360度观景平台。下面要说的是世界上最美的高原湿地阿坝州若尔盖。这里除了独特的高原湿地草原风光以及丰富的藏族文化资源之外呢，更是以红军长征的红色文化而闻名于世，同时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高原固体水库。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纪录片走进若尔盖。
1: 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而来，奔腾至这片茫茫草地，既不闻惊涛拍岸，又不见浊浪滔天。辽阔舒展的河道在此迂回蜿蜒出第一道回头湾。浩渺的若尔盖湿地哺育了多样的珍稀生物种群，为母亲河涵养着丰沛的水源，燕草青青，草土扶洁，茫茫草地上留下革命先烈们坚定的足迹。幽鹿灼灼，百鸟赫赫，各民族同胞共享这片生态沃土。无边绿翠平阳牧，一马飞歌醉碧霄。若诗若画，这里是川西明珠若尔盖。时下若尔盖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水源丰沛，绿草叠翠，这是牦牛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在这里生活了上百万年的牦牛，是高原最为独特的视觉符号，也是藏区牧民最亲密的伙伴。牦牛为他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了保障。牧民们会选最粗壮的牦牛角制作成牛角琴，作为他们草原生活的伴奏。为了让琴身产生更浓厚的共鸣，他们还会取马尾作弦，细韧结实，悠扬细腻的乐曲便从这外形粗粝的琴弦中流淌出来，飘散在辽阔的天地之间。水草丰茂的草原是牦牛最喜欢的地方，藏语把牦牛喜欢的地方称为若嘎，音译为汉字就是若尔盖。黄河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涵养了丰富的水源，也造就了高原绿宝石若尔盖湿地。对于从事了多年若尔盖湿地保护的熊远清来说，这里是他最为熟悉的地方。
2: 这个就是晒着

0: 比较典型的湿地植物，这片湿地它有这个比较丰富的动物资源，它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母亲河黄河提供了丰富的这个水源，黄河的这个枯水区，它为我们的母亲河补水，黄河的丰水区又起到了这个调节水流的作用。
1: 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若尔盖湿地素有黄河蓄水池之称。这片横跨川甘两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有着典型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是维系青藏高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地带，是中国著名的湿地之一。花湖坐落于湿地的中心地带，是名副其实的湿地心脏，也是维持湿地生态平衡及保护物种多样性的核心。七月是花湖最美的时节，湖畔野花繁盛，湖中水草簇集，黑颈鹤等珍稀鸟禽在此栖息繁衍。若尔盖背靠青藏高原，面朝四川盆地，从昔日的茶马古道重镇成为如今的四川北大门。东部群山连绵，峰峦叠翠，西部草原广袤，牛羊成群。这片川西北高原的绿洲已经成为高原湿地上熠熠夺目的绿宝石。
2: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3: 欢迎回来，下面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密集的红色房子，甘孜州色达五明佛学院。色达佛学院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之一，这里拥有着上万间红色小木房子，是整个川西地区旅游必去的地方之一。下面说的是世界上最魔幻的石头世界，阿坝州莲宝叶泽。这里是川西藏区的十大神山之一，总体海拔高度呢，在3500米到5300多米之间，最高峰是5000多米，而且在山顶一年四季都有未融化的积雪奇观。接下来我们是跟随纪录片走进莲宝叶泽。
4: 清晨，雨后的莲宝叶泽雾气弥漫，连片的山峰壁立千仞，陡峭嶙峋，在变幻不定的雾气中若隐若现，更显神秘。莲宝叶泽，汉语的意思为尊严的玉石之峰。在漫长的地质演化中，致密坚硬的莲宝叶泽山地经历不同时期的冰川消融及冰蚀作用，演化成众多冰蚀地貌景观，也造就了这一方远离尘嚣的净土。这里群峰林立，怪石狰狞，尤其是山顶的峰丛，仿佛都被刀削斧劈精心雕琢过一般，呈现出锐利的棱角。位于巴颜喀拉山南段支脉的莲宝叶泽，在地质变化过程中，山坡上的岩块在重力作用下滚落到冰川上，通过冰川的消融而移动到这里的。这是一棵从石头中长出的石生树，它的树根奇迹般穿破坚硬的岩石，深深扎进脚下的泥土中。这棵神奇的柏树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傲然挺立，无声地书写着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巍峨绵延的群峰奇幻地横亘在天边，在冰冷孤寂的石山之间，众多深邃幽蓝的高山湖泊给这里增添了灵动和生命的色彩。海拔4600米的扎嘎尔措是莲宝叶泽海拔最高的一个冰碛湖，它坐落在冰川下石和展宽形成的U型草谷的谷底，被三面

山崖环抱，湖的后方是万仞高墙般的绝壁。在这静谧的神山圣湖面前，仿佛可以聆听到远古的回声。在莲宝叶泽原始的生态环境里，奇峰异石、冰川遗迹和高山湖泊共同组成了一个让人充满无限遐想的自然奇观。这个曾经少为人知的川西秘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探索和发现。

今天要说的最后一个地方是世界上最绚烂的红叶奇观——巴中光雾山。巴中的光雾山享有生物基因库、天然大氧吧等多个美誉，整个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年平均气温 16%。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有时间跟大伙在一起相聚聊天唠嗑了。这两天呢，咱们很多人讲说市面上那灵芝孢子油之前为啥那么贵呀？有的讲话了，哎呦，那不是一般的贵呀，那贵的离谱。但首先呢，你得知道都什么人在用。就灵芝孢子油都什么人在用啊？第一呢，就是身上有肿块，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不得不吃啊，多钱都得吃啊，就砸锅卖铁也得吃，抵押房子是吧，卖房子也得去吃，因为人得活着呀，讲话了，不想使啊，是不是啊？第二呢，就是有钱人在吃，不差钱，不能说不在乎钱，对吧？你看哪个有钱人他不在乎钱？越有钱其实他花钱呢越谨慎越仔细。你看哪个有钱人他是傻子？讲话呢都贼精贼精的，贼灵贼灵的。为啥那花那么高的钱去吃这灵芝孢子油啊？不是说有钱没地儿花了，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人有钱人傻呀？有钱人怕啥呀？有钱人最怕死了，所以他吃灵芝孢子油，他为了啥呀？是为了预防肿块恶性病，是为了预防心脑意外。因为灵芝孢子油它软化心脑，它能够预防我们肾衰、心衰，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个三高啊导致出现心衰肾衰，因为一场感冒而导致肺衰大白肺，因为喝酒导致肝硬化，甚至说出现肝功能衰竭。所以有钱人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是为了防预防。不有那句话吗？世事难料啊，因为你永远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得这病。咱就实话实说，就现在咱讲话了，谁家里还没个病人呢？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我这身体会不会出现这种病啊，会不会有肿块啊，甚至有恶性病啊，没人敢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种细胞，所以就看两点。一是你身体的这些不好的细胞是不是处于这种沉睡状态，对吧？这要看它是处在沉睡状态还是处于活跃状态。所以要是活跃状态那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让它沉睡下去啊，对吧？第二个呢，就看你自身的这个免疫，就是你自身免疫力的强弱呗。那也就等于说你的免疫细胞它会为你铸造一座防护墙。你看为啥有的人几岁或者十几岁身上就有着肿块，很多人讲了都是胎带的，但更多你看是什么，是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怎么有啊，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那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等出现意外的情况。第二呢，能够抗衰竭，

防治心脑病人心脏出现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呢能防止你出现衰竭、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你无论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治疗这个脑出血、脑血栓啊、肾衰、尿毒症，还是预防我们出现这大白肺，最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啊都是你的首选啊，你都需要吃点，你都需要备上点，多备点啊。你看咱们中国人，不管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老话讲了，世事无常啊，对不对？因为你还是那话，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咱就说肿块恶性病啊，谁敢说这一辈子啊他就找不到你，说我就不会得那病，谁敢说？那有的一辈子讲话了，连片药都没吃过，到最后怎么样？胃晚期。有的一辈子连医院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啊，没去过，但是呢到最后淋巴晚期，二十多岁、三十来岁女同志乳腺恶性病的不有的是吗？所以啊，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不是说我有你没有啊，不是说你有他没有，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不好的细胞，就是你身体内有好细胞的同时也有这种不好的细胞啊。这就像咱们说阴阳似的，中医讲阴阳啊，你有阴它就得有阳，有阳就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但为啥有的人得这病有的人不得呢？这就是大家常见的一个问题，怎么这肿块他就这么喜欢我呢啊，他就找上我来呢？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每个人的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那么你得与不得，长与不长，它取决于两点。第一，就是你体内的这个不好的细胞是否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啊，是否处于一个安静的状态。就像刚才我说那火山似的，虽然说这火山呢它是活火山，但是呢它一直也就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啊，所以它就不会怎么的有这个岩浆喷发出来，那它就不会威胁生命啊，对吧？怕就怕啥，这火山非常活跃，一直处于活跃状态，所以随时可能喷发岩浆。不好的细胞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得不得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不好的细胞是不是属于沉睡状态，活不活跃。这就像啥呢，我记得在农村小的时候啊，家家不都养狗吗，对吧？哎，有些邻居家那个狗啊就很厉害，你看有的时候你上邻居家玩的时候，他家不是没有狗，而且那狗很厉害，但是那狗当天呢他在那趴着睡觉呢，所以说呢你看你来回的进进出出没啥事儿。那这就相当于咱们所说的什么呢，这个恶性细胞啊它处于这种沉睡状态呢。如果说这狗啊它没睡啊，它就在这院里来回溜达，你看看你就不敢进去了，对不对？你害怕呀，那么这狗咬人，对吧？所以这就处于活跃状态啊。那第二点呢，得不得恶性病啊取决于你体内免疫细胞中的防护墙，咱们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能不能抵挡得住。为啥老年人患这种恶性病的几率高呢？为什么老年人患恶性病的几率这么大呢？就是因为老年人自身的免疫防护墙怎么的薄了、矮了，防不住了啊，抵御不了恶性细胞的侵蚀了。正常人身体啊，这个好细胞啊，我跟大伙说过，长得就像咱说那个馒头似的，刚出锅的馒头啊，很饱满，很平静，在显微镜。

下，我们一看，不好的细胞长得就像那八爪鱼似的，周围全是触角，干啥的呢？就是吸附在你的器官上的。你比如啊，咱们说那沈阳的老兄弟，他是肺恶性病，那么这个不好的细胞就吸附在他这个肺部，带着触角呢，啊，就从他这个肺部啊不断的去吸附营养，所以这个不好的细胞它越长就越大，而且呢越来越多，对吧？啊，它不断的分裂增殖啊，它得到营养了，所以它这根呢也就扎得越来越深。所以你看为啥手术一整啊就得给它全切呢？因为你就留一点儿，它也不去根啊，因为它这个不好的细胞它的触角已经深入进去了，所以你就即使把表面的切除，它的根儿它的触角还在里边呢，它还会长。所以为啥说手术拿不干净呢？你就谁头都拿不干净啊。最后你看同样的病，有的人啊一年就没了，有的人可能十年二十年还活着，并不是说啊给那个活着的那个人呢做手术啊做得好啊，说死的那个呀那手术做得不好，不是啊，主要是看你自身的免疫，你自身的防护墙，主要看你这个不好的细胞是否活跃。那么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在这里边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能让你这个不好的细胞沉睡下去，那能让你的这个不好的细胞变得安静啊，变得沉睡，就咱们老百姓讲话呢，让它变消停一点，对不对？哎，变消停了。那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呢，它有这么个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啊能预防肿块。第二呢，这灵芝孢子油当中啊有麦角甾醇，但不是说每一个灵芝孢子油当中都有这麦角甾醇，这一点呢大家你可以去查，可以去了解，就 95% 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是没有的，一般就是一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有。就这种物质是唯一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唯一能够提高人体免疫防护墙的啊，能够增高你免疫防护墙的高度，增厚你免疫防护墙的厚度，这样你不好的细胞它过不来，它进不去啊。所以灵芝孢子油有防复发、防扩散、防转移的作用，同时也能预防你的不好的细胞肿块的发生。所以你看很多人问说，杨主任呐，我没有肿块恶性病，这灵芝孢子油我需不需要吃啊？怎么说呀，看多少钱呗，对不对？如果几千块钱啊，我就不建议你用，太贵了啊。如果说就像咱们这次活动似的啊，两三百块钱吃啊，不要寻思，必须吃，就挤破脑袋都得吃。因为这个不好的细胞还是那话，人人都有啊，谁敢保证明天你有没有啊？谁敢保证说你明天得不得呀？对不对？尤其那些怎么的熬夜的啊，不正经吃饭的，对吧？你看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动不动点个外卖呀、啊？啊，晚上十一二点钟一两点钟还不睡觉呢，对吧？就这种，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他的整个内分泌他是紊乱的，他是没有免疫的。所以呢还是那话，你永远不

0: 所以说呢，赶上这机会了，该用就赶紧用，对不对？讲话不就在乎钱吗？是不是？那咱现在钱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讲话我豁出去了，你爱谁找我谁找我，爱谁告我谁告我，我是豁出去了。所以啊，咱们200多块钱吃这零脂包脂油，不仅吃，你还得吃好，是不是？咱还得吃好的呢，还得吃这高含量的呢，还得吃这种医用级的，还得吃这种有效果的、有认证的。讲话能溯源，能查到它的地上啊！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们不干那坑人的事儿，咱们呢不对不起任何一个人。所以咱们这零脂包脂油不是冲着挣钱去的，就这话呀，天地良心，200多块钱，你说他挣什么钱，对不对？我是冲着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去的，我讲话了，能帮一把我就帮一把。你看我老伴儿呢，也是有这方面病，我这话最实在，啊，都是天涯沦落人，是不是？咱们之间呢，还不相互帮衬着点啊？所以这零脂包脂油啊，大家赶上了，我希望你都给它吃上，你就没有肿块恶性病，你就预防啊，那都是好的。那已经查出来的呢，已经有的呢，啊，甚至讲话了，已经都做完手术了，那这零脂包脂油你就更得吃了，对不？以前舍不得，因为贵，你现在就别合计了，因为咱们这是包脂油。所以每次吃的时候啊，先咬碎了，然后呢含在舌下啊，一点点的让这油吸收了，吃完了心脏也挺舒服，脑袋也挺舒服，不那么沉。所以这零脂包脂油的好，大家你慢慢自己去感受感受。
1: 好的，感谢杨老师。高含量灵芝包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
2: 一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田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

0: 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那么你像这灵芝孢子油，说它好，好在哪儿呢？第一，你看这灵芝三萜的含量，你像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都在药盒上标着呢，啊，所以你第一眼你就能看着，就咱们吃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了28，妥妥的医用级药用级，这个假不了。第二，你再看什么呢？你看这个含量当中啊，麦角甾醇，能找到这种物质不？就是在含量当中啊，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啊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的。我对比了很多网上的，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其实就真正起到抗恶性病作用的也不是灵芝。这一点大家听懂没？是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起的作用。所以有人说啊，那灵芝这好东西，不是灵芝，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就像那天啊，我跟大伙打一比方，江南说你黄豆是黄豆啊，黄豆油是黄豆油，对吧？你看这个豆油能炒菜，但是黄豆炒不了菜，知道了吧？它俩不一样。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中这灵芝三萜含量才会达到25以上，因为低于25没有抗恶性病效果，而且一般只有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这麦角甾醇，孢子粉当中是不含有的。那人说这个灵芝孢子油是怎么抗这个恶性病的呢？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就像咱们用的那个剪刀似的，家里用的这个剪子啊，它能够剪断不好的细胞的触角，一根一根的给它剪掉了。这样呢，你不好的细胞是不是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它没有触角了，是不是就老实了？是不是就不繁殖了？是不是不扩散了？是不是不转移了？老实了，没有触角了，得不到营养了。逐渐这不好的细胞是不是就慢慢的萎缩了？它没有营养了，没有触角了，所以最后自己就饿死了。就像咱们似的啊，把你家房子周围的什么水呀、电呢、煤气啊，包括这个路啊，全都给你封住了。你说那咱这个房子讲话那还能值钱吗？房子也不值钱了啊，慢慢的呢，你这房子没法住了，啥还没有啊，那人在里边被困死了嘛，对不对？哎，一个道理。所以灵芝孢子油对身体讲话呢一点伤害没有，这就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一些西药不一样的原因，有效果不说，而且对身体是一点伤害没有。所以为啥你看市面上卖的那么贵呀、啊？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啊，因为吃的人一个是肿块病人，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得肿块的人，一个是怕得肿块的人，都不在乎钱，在命面前，在活着面前，谁在乎钱呢？在乎的是活着。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肿块恶性病，我讲话这灵芝孢子油啊，你该吃还是要吃上点。那有钱人讲话了，人家不傻呀，你就笨心思，他傻他能成为有钱人吗？对不对？你别的不说，你就看咱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邻居啊，你看哪个傻子他变成有钱人了，是不是？为啥人家成年到辈儿吃啊？不就为了预防吗？同时这灵芝孢子油啊，它还有一好处，就除了抗肿块之外，对心脑也好，真正软化心脑血管，真正强心强脑。因为这灵芝孢子油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对心脑特别好。为啥很多人没吃过呢？为啥呢？你讲啊，就这么好，怎么我没吃过呢？因为首先第一，这东西啊它贵啊，它没法说是普及推广。就像咱们说 面条啊挂面呢、啊、是不是蛋糕似的普及推广，不是啊，太贵了舍不得吃啊，好几千谁舍得吃啊，你包括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吃都好。你像我认识一病人糖尿病肾衰尿毒症出现的时候啊60多岁，你现在呢70岁了，就吃这灵芝孢子油，讲话了跟他一波的啊，走多少个了，但人家就没事，他有钱呢，那咱们普通老百姓没这个钱呢，我讲话了就咱们没条件，咱们能不能创造条件，我豁出去了，我又不是商人，我也不懂这里边有什么讲究什么道道，我也不管这市面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它卖几千，我就是想让大伙能用上能吃上，所以你看我不就是按照那个成本价啊598一盒，完事呢又有赠送，一次性拿10盒的赠你5盒，一次性拿20盒的多赠你20盒啊，这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对不对，我是给大伙创造这条件了吧，你这样一来你这灵芝孢子油它是不是就不是几千块钱了，哎，才合299块钱，还不合适吗，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你都吃上点，第一啊这东西啊它抗肿块抗恶性病能预防肿块恶性病，第二呢这孢子油能抗硬化，能够防止你心梗脑梗的猝死啊、防止咱脑出血，防止心脑的意外，第三呢抗衰竭，防止你心脑糖尿病人心脏衰竭啊、呼吸衰竭包括肾脏衰竭甚至出现尿毒症，咱就说抗硬化，你看人这一生啊其实都是从软到硬的这么个过程，对吧，你看刚出生的时候就那小宝宝讲话了跟面条一样啊、在你手上啊特别柔软，那小胳膊小腿你咋摆弄咋是啊，一整自己就把那脚啊举起来了啊，讲话了那脚趾头他能用嘴去说了，你现在能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小孩劈叉呀那太正常了啊，孩子柔软你现在呢，你就咱们这岁数的你劈一下我看看，对吧，平时咱讲话了弯个腰都费劲了，怎么的身体硬了，所以你看老年人磕一下碰一下马上骨折了啊，骨裂了，对不对，你从这骨头你就能看出来怎么的没弹性了，你看小孩那皮肤是不是一兜水一样，皮肤摸起来有弹性，咱上岁数人呢你拽一下你这皮肤你看一看是吧，一耷拉起来贼老长的皮肤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所以你看人走的时候什么样啊，就身上胳膊腿梆硬梆硬的，你包括你像这脑血栓偏瘫的病人都瘫痪了，不好使的那一侧那胳膊腿你看它硬不，对吧，那胳膊夸夸你都打不开，都梆硬梆硬的，那腿走道啊，那膝盖它都不打弯啊，讲话了你这打个弯它也不至于那么磨鞋呀，它打不了弯了，所以说你看这鞋磨的有的讲话了一撇一撇的，走快点那鞋都撇出去了，整个那条腿梆硬梆硬的，那我们这心脑血管病呢也是一样，你像一硬化血管就没弹性了，没有弹性这血栓斑块啊它就爱聚集，你像年轻人的血管啊它柔软有弹性，所以当季节变化的时候，你比如说那、现在这季节变化的时候，人家那个血压呀心率啊都能自我调节，因为人家的血管是柔软的是有弹性的，所以当季节变化的时候人家那个血压它做了自我调节啊，心率自我调节心脑供血都做了自我调节，所以啥事没有，你像咱们上了年纪的呢那就不行了，所以你发现最近呢啊这血压怎么又不稳定了呢，又忽高忽低的了呢啊，而且这个心跳也不稳定了，有的时候心慌慌了是吧，有的讲话呢又有点隐隐作痛了，脑袋也是不舒服了啊，记忆力感觉又差了，脑袋还迷糊了呢啊，你像我们沈阳一个患者跟我讲说沈阳这几天呢一早一晚可凉了，晚上睡觉啊都得盖上大厚被了啊，窗户都不敢开了，冷啊冷得厉害， 很多人的血压就

上来了，心率也不稳定了，啊，心脑供血就出问题了。所以这几天高血压病人又多了，心脑血管病人又多了，啊，就是因为动脉硬化，心脑血管没有弹性，没有韧性。所以外界这个气候啊，稍微有点变化，讲话呢，稍微刺激你一点，你血压、心率啊、供血就受不了了，你心脑就受不了了，就容易出事儿。正常人的血管啊，就像什么似的呢？就像咱说那个皮筋似的，它有弹性，能拉能撑的。你说这个撑开，它撑开了；你说拉开，它拉开了；你说缩回去，哎，它又能缩回去。所以就这个血压，它就不会忽高忽低，血压它就不会高。那心率呢，它就不会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呐，就不会出现心律不齐呗。啊，那也不会出现心动过速，也不会出现心动过缓。你的这个心率啊，它始终都是很平稳的。你包括心脑供血这一块，如果说你心脑血管柔软，心脑供血就不会因为说天冷啦、秋冬啦，完心脑供血不足啦，心脑供血就差啦，不会，它始终保持一致啊，会始终很平稳，就像血栓斑块似的。为啥小孩就没有啊？为啥年轻人就没有啊？你看那小孩还喜欢吃肉呢，天天吃肉啊，那年轻人成天大鱼大肉的，对不对？为啥小孩没有血栓斑块啊？啊，那老人你看看，有很多老人还喜欢吃蔬菜呢，对吧？吃素的，吃青菜啊，不大喜欢吃肉。那咱们老人啊，你看白菜呀、豆腐啊、酸菜呀、茄子呀，老年人很少吃肉。你像我认识一患者70多岁，他讲话了，说这个杨主任呐，我一年吃肉都有次数的，一是我牙不好啊，没几颗牙了啊，二一个呢，我也不愿意吃肉啊，不馋，所以几乎顿顿都是白菜、土豆、茄子。但是我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动脉硬化可严重了啊，心脏造影说里边啊有好几个位置都堵了。你说我这怎么造成的呢？我就一直寻思，我想不通，我也不怎么吃肉啊。其实你看这血栓斑块啊，包括心脑血管病，跟你吃不吃肉关系还真不是太大。跟什么关系大呢？就是跟你这个动脉硬化关系很大。你看小孩天天吃肉，甚至讲话一天不吃馋，你上桌吃饭一看没有肉，哎呦，他就不愿意吃饭啊。但是你看小孩他没有冠心病，也没有脑血栓，更没有心梗脑梗啊，血管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血栓斑块，就是因为小孩的血管，他的心脑血管柔软，有弹性，有韧性，所以血管内呀没有这个血栓斑块。所以你发现小孩的血压呢，他就特别的好，那心率呢也特别好，心脑就咱这上岁数的心脏也不好，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脑血管也不好，就咱这上岁数的心脏也不好，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脑血管也不好啊，脑动脉硬化呀，是不是脑梗啊、腔梗啊，完血压也高，心率也不稳，一检查脑袋也有梗塞症，冠脉造影心脏也有血栓。其实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硬化造成的，动脉硬化造成的，所以导致你这个血管没有了弹性，一没弹性这血压可不就高了吗？这血压可不就不稳了吗？一没弹性那不就心律失常了吗？一没弹性你血管内这个血栓斑块它不就堆积了吗？所以心梗、脑梗、血栓斑块突发的猝死就全都来了。所以呀、啊，这季节一变，包括秋冬季节，你看突发心梗猝死的人特别多，高血压突发脑出血的人就特别多，一整就脑血管破裂了啊，一整就脑出血了，这不就是脑动脉硬化造成的吗？因为硬化，所以稍微血压不稳点，这脑血管一下子就破裂出血。有的出血量小还行，有的在下丘脑那位置，讲话了还能捡回一条命。一旦出血量大，一旦再发生在脑干那儿，那基本上这人

0: 不死一生，就即使说抢救回来了，基本上也是植物人。所以啊，这个脑动脉硬化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过去咱们盖房子上面的油烟纸啊，你看那新的油烟纸，就你怎么窝它都没事，它柔软啊，因为那个油烟纸里边有油，所以它柔软。你铺完时间一长，讲话了，风吹日晒雨淋的，那油啊就没了，所以慢慢的怎么的也硬化了。你一拿起来讲话了，哎呦，都碎了，拿不成个了啊，硬化了嘛。所以咱们老年人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啊，就像这晒完的油烟纸似的啊，整不好就碎，整不好就裂，就像咱们过去骑自行车那个气门芯似的，有的时间长了老化了，讲话了硬化了，所以就一个劲儿的漏气儿撒气儿，那就是硬化。从硬化那位置漏气儿撒气儿，脑出血就这样。所以脑出血的那个位置啊，永远是你脑动脉硬化最严重的位置，从硬化的那个地方啊出血。所以脑出血就是这么来的啊，心梗就是这么来的，偏瘫呐、半身不遂就这么来的。过去咱不明白呀，一直认为，哎，我打滴流，我通血管。你看现在人不辟谣了吗？不仅起不到疏通血管的作用，而且甚至还会增加你动脉硬化，加重你心肾负担。所以我们要想避免心梗，避免脑出血，得让你这血管啊先柔软起来。怎么柔软呢？不是说，哎呦，我喝点醋就柔软了。那你像咱们说那个山西人都愿意喝醋吃醋啊，甚至说顿顿都有醋。你包括我们山东济南啊，包括我们这个北京啊，也有很多人不管吃啥呀都搁醋。结果怎么样？他也没能够说是让血管软化。你像有些人，哎呦，我得用这个醋啊，泡点花生米，泡点啥，又是3年5年的陈醋，百年陈醋它也不好使，知道吧？它没法使你这个血管柔软啊，甚至有的讲话了，吃的都反酸，因为伤胃了。那你像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它针对于心脑，第一，它能软化心脑血管，它能从根儿上去给你软化血管。因为灵芝孢子油它是油啊，油的渗透性、软化性、柔韧性，这都是最强的。所以为啥你看那轴承齿轮摩擦啊，完了之后给它加点油呢？对不对？为啥上千年的书画，你想给它展开？你得用特殊的油给它浸泡上一段时间呢。为啥干裂的皮肤得抹那个润肤油呢？因为油能起到一个柔软软化的作用啊，润滑梗啊，帮你稳定血压和心率。正常人上了年纪以后啊，有条件的其实都应该用点这灵芝孢子油。咱就像我说的，平时太贵了，几千块钱一盒，那想都不敢想，所以只能是什么呢？有钱人用，那包括身上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价格不给争取下来了吗？讲话了，没条件，咱们创造条件啊，咱们创造了条件，把这价格争取下来了。我讲话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合到200多块钱、300块钱，所以心脑病人呐，一定要用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肝肾病的，常年胃病的，肾病的，你一定要用上。包括已经出现心衰或者肾衰尿毒症的，那或者曾经有过白肺的，包括糖尿病合并并发症都很严重的，冠心病都很重的，你不要认为说我参加这活动我得花点钱啊，你这钱是小钱，等你这病严重了那就是大钱了。甚至到那个时候，咱们有很多人真就因为拿不出这大钱来而治不了这病，甚至危及生命，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咱们花的是小钱啊，你就记住这话，上岁数的，就咱这岁数的，没有人不吃药的，那吃药就很正常了，知道了吧？所以说呢，要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那这灵芝孢子油啊，该吃你还是得吃，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用。
1: 好的，感谢杨老师。

0: 含量零脂包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零脂包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领导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长海县海洋牧场硕果满仓，渔家增收致富忙；长海县中秋国庆双节月饼及海鲜市场购销两旺。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9月23号，长海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小娇先后前往重点工程、港口码头、保工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全力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在长海县市民健身中心室内游泳馆项目现场，董小娇详细了解项目收。
1: 他的坦克其实是长驱直入，如无人之境，所以大伙给他送了外号叫魔鬼七师。这龙门就是这么干起来的。后来为什么能当大元帅啊，到这个北非作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沙漠之狐。什么意思呢？沙漠之狐，狐狸呀，狡猾呀，狡猾大大的。一般人你玩不过龙门，龙门会打仗，那有天赋。他这个魔鬼七师一出去，就把这法军打的是七零八落。这一下子，英法联军，特别法国，是领教了隆美尔的厉害，也领教了那位坦克车之父，就理论战，就那闪电战发明那位，叫古德里安，领教了他们的厉害。这二战一下子把法国打没了，投降了，服了。那服了怎么服呢？那咱们是不是得落到纸上啊？咱们得谈谈呢、啊、

当年你们欺负我们了，现在我们也欺负欺负你们啊！你们想投降，这儿有条款，签上我们就承认你们投降了。要不签，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个德国代表啊，就受降代表啊，叫凯特，就把这条款拿出来，你们看吧。这签条款的地方就是当年一战的时候德国签投降书的那个地方，这回该法国人签字了。条款往这儿一送，这个法国代表啊叫亨茨格，看完之后别的不说，先手哆嗦，眼睛发蓝，然后又发绿，就对着凯特说，你们这条件太冷酷无情了，这比1918年法国在这里向德国提出的条件更加苛刻。那么德国人都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别的咱不说，最恶毒的有这么一条，强迫法国把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上的反纳粹的德国流亡人士全部交由德意志帝国，凡是与别国联合对德国作战的法国人被捕后立即枪决，所有的战俘都将被关押到签订合约为止。你这条要命了，当年你打过我是吧，你是士兵，把你抓住枪毙，没别的可谈，这法国人能接受吗？这太狠了点吧，老大没这么玩的。接不接受吧？不行，我们要研究研究。那你们就研究去，研究好了还则罢了啊，研究不好，打个电话告诉那魔鬼骑士还有第六军团 ABC 三个军团准备作战，刚给外国进来那几架新式战斗机都给他准备上啊，你们研究吧，研究啊，我们回去睡觉去，等着吧。好，这德国人走了，法国人就开始开会，说这可不能签呐，那不签怎么办呢？那我知道怎么办呢，那你不知道怎么办，你跟他瞎掺和啥呀？是不是？到底签不签？他叽里嘎的叽里嘎开会，就拖延时间。哎呀，一直拖延到第二天下午6:30，凯特来电话了。怎样？我们正在研究，别研究了，再给你们1个小时时间啊！如果接受了这些条件，咱们就停战；如果要是不接受这些条件，我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电话撂了，完了，开会这小组这些人懵了。大眼瞪小眼，你看我，我看你，最后一点头，我们同意。那么就在1940年6月22日下午6:50，亨茨格和凯特，一个法国代表，一个德国代表，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着字。哎呀，这个曾经拥有300万大军，号称欧洲头号陆军大国的法兰西，在这个一战中曾经4年不败的法兰西，在这次战争爆发6周后他就投降了，这是法国统治集团长期推行绥靖政策所造成的。按照这个停战规定，法国军队全部解除武装，并把武器都交给德国，法国被肢解为2部分，法国北部大约3/5的附属工业区由德国占领，法国分担德国占领军的全部费用。你看看，人家搁那占领吧，那得吃啊喝呀 啊上卫生间得买手纸啊，就这些费用你法国得给拿过去。其他非占领区表面上由这个法国的傀儡政府，叫贝当傀儡政府统治，实际

个法国完全被置于德国人的统治之下，法国从此陷入了亡国的深渊。当法国代表团从停战谈判的车厢走出来的时候，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这时一群德国士兵正起劲地叫喊着，开始移动那节车厢，也就是签字的那节车厢，抚恤列车。他们要把他们运到哪里去呢？一个美国记者问道，你们要到哪儿去啊？把这辆列车运到什么地方？我们把它运到柏林去。他们要把车厢运到柏林当作展品。至于那座1918年树立的花岗岩纪念碑，则在两天以后被一对德国士兵奉命用炸药炸毁了，只有抚恤元帅的塑像留了下来。这是一个令法国人民永远都不能忘怀的历史插曲。这个法国名存实亡后啊，而那位将军呢，戴高乐的事业啊，此时已经陷入了绝境啊。但是戴高乐一咬牙一瞪眼，依然是信心百倍。这世界啊，他的事业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来自英国。1940年6月18日下午6点，在这个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戴高乐站在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说。这个戴高乐一开始还很紧张，可能是进演播室的关系，你看有不少那个大干部领导啊，哎呀，这级别都很高，不怎么的，一进电视台或者一进电台的演播室，就紧张。这个戴高乐呢，这么大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啊，对这个麦克风也有点紧张。后来一想，紧张什么啊，别紧张，我叫不紧张。戴高乐就说了，法国并非孤军作战，他可以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向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法国士兵或将军们，或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们，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那么戴高乐还说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绝不会熄灭的。尽管法国的军政官员没有人理睬我戴高乐的声音，但这声音却深深震撼着几千万法国人民的心灵。那么在戴高乐的旗帜下啊，集中力来自法国各方的自由战士，他们在打败德国的过程中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在伦敦的戴高乐接到了一个回国的命令。谁来的命令呢？就那贝当傀儡政府啊，命令戴高乐什么呢？说你戴高乐啊，到这个图鲁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干什么去？你去自首，听从战争委员会的审判。这个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4年的徒刑，人不在这儿就判了，我们宣布判戴高乐4年有期徒刑。你看，然后根据这个伪政权国防部部长的指示，又改判死刑。戴高乐又向法国驻海外的殖民总督们发出电报，因为那时节法国外边有不少殖民地，所以戴高乐就给这些总督们发了些电报，要求他们坚持作战，他还请他们来伦敦会谈。戴高乐得到的是一片嘲笑声。为什么呢？那些总督们认为戴高乐野心勃勃，疯了，我们能听你戴高乐的吗？

0: 谁是戴高乐？不就是老戴家那小乐吗？简称戴高乐，受了吗？在6月22日下午，法国代表和凯特尔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那么6月23日晚上，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发表广播声明，他说由于波尔多政府投降所造成的局势，法国政治机构已不能自由地行使职能，法国人民无法表达他们真正的意愿，因此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他宣布在伦敦成立法国民族委员会。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戴高乐啊，是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丘吉尔对戴高乐说呀，你虽然是孤身一人，说怎么孤身一人，那可不孤身一人怎么的，戴高乐就一个人在伦敦呢，现在啊，到了一趟演播室啊，喊了几嗓子，回到自己住处一看，就是自己一个人呢。但丘吉尔得对他安慰啊，说你现在啊，虽说就是孤身一人，但是我丘吉尔只承认你一个人。这样戴高乐就在伦敦竖起了自由法国的旗帜，组织英国领土上的法国武装部队和海外法国人民为反对法西斯、争取法兰西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为了法国独立，他一边与挪威、荷兰等流亡政府取得联系，寻求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一边扩充实力。因为他的力量有限，他才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持，永不言败。他向英国借来了白城体育馆，干嘛呀？借这地方招兵买马呀，起草屯粮作为基地，接见了逃到英国的法国人，用他那粗犷的声音打动他们。戴高乐说话那声音呢很嘶哑啊，所以很有震撼力。法西斯的侵略已经引起了大多数国家的反抗，法国暂时还有很多困难，但法国一定会重新获得解放。你看这一瞪眼睛，大伙儿跳大拇哥，好像个领袖。你看犯人那领袖说话，那都转拳头瞪眼睛。戴高乐坚韧不拔的意志深深打动了每一位法国的爱国志士，很快就有几百人站到了戴高乐的队伍之中。那么戴高乐在英国拉起这个政府，组织这些人马，能否跟德国人拼得一死，能否夺回法兰西，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啊所以继续为你讲述。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 Go， 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龙凤呈祥的大礼包，
2: 哎，
3: 名字特别好，寓意也特别好啊！关键是你看咱吃的这些东西，可以说这个礼包当中啊，都给您具备了，
2: 都具备了，
3: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咱这里边都有。
2: 啊、
3: 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考一考各位，就是咱平时吃的这个熟食啊，因为鸡的吃法做法有很多，中国四大名鸡都有什么？大家知道吗？哎，我先跟大家简单公布一下这四大名鸡都有什么。
2: 首先得有德州扒鸡，
3: 德州扒鸡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它也被誉为什么天下名鸡之首，这个非常具有山东特色，它也是山东省的代表菜之一。
2: 对，
3: 再有呢就是咱们辽宁的沟帮子，哎，沟帮子熏鸡，还有就是河南的，中了啊，河南的道口烧鸡，还有哪里呢？还有安徽的叫福利吉烧鸡啊，这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名鸡。
2: 前面两个真的特别有名，
3: 特别有名。咱基本吃的就是这前两个，
2: 对，
3: 吃这俩吃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熟食大礼包里边就有咱们德州的扒鸡，
2: 哎呦，
3: 哎呀，大过节的，
2: 把咱榜上第一位的拿到直播间当中了。
3: 啊、咱家里人坐在一块儿的，是不是？咱把这德州扒鸡往外一放，往外一摆，咱一撕吧撕吧，这小熟食，你说大家喜不喜欢吃？
2: 那
3: 太爱吃
2: 了，
3: 是吧？一口咬下去，鸡皮、鸡肉，甚至是鸡骨头都能吃。
2: 骨酥肉烂。
3: 德州扒鸡啊，为什么这么出名？其实还有一点，你看咱平时吃那鸡，尤其家里小鸡炖蘑菇，咱炖鸡吃的时候啊，你得吐骨头，是不是？哎、那小鸡骨头还硬还碎呢。但是德州扒鸡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什么骨酥肉烂、啊您吃在嘴里用力一嚼，那骨头咱都能给它抿碎了，
2: 对，
3: 而且一点不是说那种砸嗓子的，咱一口咬下去，哎，这里边嘎嘣呢，这小骨头

0: 拌点那小甜面酱，哎，弄点那小烤鸭肉一卷，然后卷点葱啊，卷点这个萝卜丝儿啊，
1: 放点酱啊，
0: 太香了，各位。所以说这鸡给大家准备的是德州扒鸡，咱这鸭也不差，给大家准备了是什么？
1: 北京烤鸭。
0: 那么最后的也是我们平时啊想吃，但是平时在家呢，咱们做起来又比较费劲的，就是鹅了。
1: 那是
0: 鹅，我考考各位，你说这鹅除了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大鹅以外，在全国范围来讲，什么鹅出名？啊，哪儿的地方这个鹅好吃？
1: 其实要说到鹅的话，应该是烧鹅吧，
0: 对吧？往南方去走，哎，你看那广式师傅他们做的是什么？烧腊，哎，里面就有什么烧鹅。
1: 对，
0: 而且对于南方朋友来讲，重大节日的时候，家里肯定得来一只烧鹅。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尝尝鲜儿。这款龙凤呈祥的熟食礼包，这就已经揭开它的面纱了。有扒鸡，有北京烤鸭，
1: 没错，
0: 还有广式的
1: 烧鹅
0: ，
1: 全是名菜呀。
0: 哎，你看。这一共是三样，对不对？这鸡鸭鹅全有了，
1: 全有了。
0: 那么重点来了，你这里边有多少呢？它的分量是多少啊？我才能够买的合适，我才能够买的划算呢，对不对？咱光给大家准备这扒鸡啊，就整整的四只，
1: 整四只，
0: 每只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就是1斤多的
1: 啊，
0: 保证让大家吃的爽，不是那种小鸡仔啊，咱这一只鸡就1斤的。
1: 嗯，
0: 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这四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这个烧鹅和烤鸭呀，它都属于是上秤这个负秤的啊。那烤鹅呢，它这一袋就得是1斤左右。
1: 四只鸡，然后
0: 四只鸭，再加俩这个鹅。
1: 哎呀，这得多钱呀，大妈呀！
0: 十只是不是？
1: 对呀，
0: 十只咱这有一个礼盒的包厢吧？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
1: 收市价，500-600块钱呗。
0: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1: 对
0: 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1: 啊。
0: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带走啊。
1: 全带走，
0: 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1: 199，
0: 对，咱就喜庆。
1: 四鸭，
0: 还有俩鹅。
1: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对吧？你单算下来，你说你买一只鸡19.9，
1: 对
0: 不对？你买一只烤鸭19.9，你买个
1: 大鹅
0: 还是19.9，你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
1: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
0: 而且我告诉各位啊，四只鸡、四只鸭，再加上这两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1: 太有面了，
0: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1: 怀里揣个大鹅呀，
0: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1: 有理有面。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1: 100套。
0: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咱别的不说啊，今天咱们是四只鸡、四只鸭，还有两只大鹅、
0: 还有俩大鹅，
1: 总共合起来199，外面还带一个大礼包、大礼盒，所以今天这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优惠。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而且您别看咱们今天价位便宜，但是依然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对的，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烧鹅，因为什么？咱们平时在家炖个大鹅什么太难了。
1: 对，
0: 这里边有鸡有鸭的，您就在家吃去呗。因为啥？咱们这个鸡鸭鹅的组合呢，其实到现在也做了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
0: 对不对？为什么能做住？其实咱们这个不光是看起来好，哎，分量沉，十斤以上的大礼包，又有鸡又有鸭又有鹅。最关键的是什么？熟食咱得好吃啊！
1: 对，
0: 这东西我花钱买，其实为的目的很简单，我得吃，是不是？这款鸡鸭鹅的组合真的是谁收到谁喜欢啊！想要订购的咱不多说了，节目时间有限，赶紧把这个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咱就打电话赶紧订2套，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打算让大家说一顿吃完啊！这个鸡鸭鹅大礼包您拿回家，咱家里备着点，你哪怕送人都行，是不是？
1: 没错，咋着吃都合适。
0: 11-12斤的大礼包啊，今天团购秒杀价就199块钱，
1: 就199、
0: 啊。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 9984
0: 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
1: 嗯，
0: 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这四只的烤鸭、
1: 嗯，
0: 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
1: 就5-600块钱呗，
0: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1: 对
0: 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1: 啊。
0: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拿带走。

0: 啊，
1: 那全带走，
0: 全带走，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1: 199，
0: 对，咱就喜庆。
1: 四鸭，
0: 还有
1: 俩鹅、
0: 各位啊，4只鸡，4只鸭，再加上这2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1: 太有面了，
0: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1: 怀里揣个大鹅呀，
0: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1: 有理有面。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1: 100套。
0: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精彩故事战争密码，孙一继续为你讲述。咱们上一集说的这个戴高乐将军在这个英国呀招兵买马起草屯粮，准备跟这德国大干一场。那在英国招兵买马，那得到了丘吉尔的全力帮助。说为什么丘吉尔要帮助这戴高乐建立法国军队，那这里头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丘吉尔深深的明白，唇亡齿寒。你想那嘴唇子没了，那牙齿能保护得住吗？是不是？那么现在德国占领了法国，万一拿法国作为跳板，腾弄到英吉利海峡那英国那就沦陷了。所以帮助戴高乐建立这个军队，二把头堂杀回去抗击希特勒，以免英伦三岛受损。那么6月29日，这个戴高乐就来到利物浦附近的这特伦特姆公园。这公园好漂亮啊！这戴高乐在这个公园门口立一个大牌子，招聘啊，这招聘，就像招员工似的。这个有技术的，有能力的，是吧？这个有五险啊，福利待遇还好，星期天礼拜六都有休息，那是不可能的。那战争一项打仗啊，那不像公司招聘。他招募了200多名阿尔卑斯山的步兵，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哎，这些都来了，参加了戴高乐的军队。甚至还有很多人从这个北非来的伦敦前来追随戴高乐。没有几天的光景啊，哎，这个戴高乐高兴了，怎么的？这个军队不断的壮大，你看这些小伙子参军的啊，这个年轻的一个个身体都倍儿棒，吃嘛嘛香，还有一些到年岁的，年岁有点大，哎呀，我们要参加这军队，我是法国人，要抗击希特勒，这气管还不太好。戴高乐劝您，这岁数能行吗？能。想当年，哎，别，您能打仗吗？能。打不了仗，我还不会做饭吗？好家伙，弄炊事班一个。那么就在法国的国庆节的这一天，为了向全世界宣告法兰西的法国军队依然存在，那么戴高乐决定举行阅兵式。这个阅兵式是在英国举行啊。7月14日上午，7000多人的自由法国部队聚集在了白城体育馆。戴高乐全副戎装站在了台阶上，身后悬挂着巨大的抚恤元帅画像。这是戴高乐的部队第一次在伦敦公开亮相，这是对德国的公开宣战呢。哎呀，就在这个阅兵式上，别看就7000来人，那一个个雄赳赳像啊，瞪眼珠子，握着拳头，咬牙切齿，要跟德国人大干一场。紧接着，第一批自由法国的飞行员进行了对德国的鲁尔区的轰炸，这就开干了。这是戴高乐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与丘吉尔进行必要的谈判得出的结果。说怎么的？哎，那也很艰辛呐，你。

想在人英国这地方啊，寄人篱下，英国那怎么也得有点好处啊，是吧？可是得顾全大局，所以这个戴高乐跟这个丘吉尔通过艰苦的谈判，最后达成了个协议。这个协议叫什么协议呢？叫丘吉尔与戴高乐协议。在这个协议中啊，戴高乐坚持什么呢？坚持英国必须保证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你必须，你是你帮我打仗，你帮我建立军队，我感谢你。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戴高乐跟这个丘吉尔说了，你别看你帮助我建立军队，建立这个组织，给我枪，给我炮，啊，给我粮食，但有一点，就是你帮助我之后我胜了，必须得保证我们有个完整的法国。说为什么这样呢？他以这种办法呀，从法律上打消英国人怀有任何窃取法国领土的想法。哎，就是说你别打完了咱们算账，你看我帮你了，是不是哥们儿？这贷款还有利息呢，你跟银行办事，银行还得拿你利息，我帮你这么大忙，是不是你给我点忙？所以戴高乐用这种方法，就把这个英国人的想法啊给打消了。那么最终英国政府承认他们有义务恢复法国的独立，我们英国是有义务的。自由法国的军队开支呢，那得有钱呢，先由这个英国政府垫付。那么戴高乐坚持表明是什么呢？这是贷款啊，我是贷款，到时候我会还你，还给你好处。哎，不是说我白拿来，哪有白拿的？花人钱财受不了吗？白拿，等战争胜利之后怎么算呢？哎，戴高乐挺聪明，说我这是贷款，有利息，所有开支将立账，以后呢我偿还。那么这一协议的签订使戴高乐就摆脱了物质上的苦难，要钱有钱了，要东西有东西了，那英国你大力支持，咱有协议，同时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也正常化了。那么在这个军事上，戴高乐身边有一批呀很有力的参谋，你打仗没参谋能行吗？是不是啊？你就刘备打天下还得有个诸葛亮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戴高乐手底下有不少很得力的参谋，这些参谋们他们认为不能总待在英国，大伙就给戴高乐就提议，咱不能老这儿待了，咱必须啊动身去非洲发展。最后戴高乐一决定，决定什么呢？先上扎德、喀麦隆和刚果，使他们划入自由法国。那么1940年8月2日，戴高乐让这个勒让·蒂约姆将军去索马里半岛，派这个普利文、帕朗少将和内阁总管德布瓦兰贝尔去赤道非洲。那么这些人很快使法国的国旗是扑啦啦迎风飘摆在扎德和喀麦隆的上。这达喀尔是戴高乐想争取的地方，因为控制了达喀尔就能控制了塞内加尔和法属西非的大片地区。为了使这个计划成功，就必须请这个英国提供海上援助，你没有炮舰不行，关键时刻。那英国那船呢也很紧张啊，但是在这关键时刻，丘吉尔依然一如既往的支持戴高乐。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向全世界庄严的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他要以法国的名义，而且只是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主权，为了协助我进行工作，我从即日起组织了一个法兰西帝国国防委员会，你们听着，我戴高乐现在是领袖。这你不承认也不行啊，啊，人家张罗起来的，

那么1941年，自由法国运动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不仅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建立起了一个精悍的陆海空武装部队。1941年9月24日，戴高乐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说了这么半天，大伙已经听明白了，戴高乐现在那就是法国领袖了，哎，就是法国老大了。说你是军衔低一点，英雄不论出身低啊，朱元璋还是和尚呢，对，刘备还卖过草鞋呢，戴高乐军衔低一点，现在力挽狂澜，一下子成为法国的领袖。当然是在非常时期，是在德国人占领了法国之后成为领袖。历史学家有不少说呀，这戴高乐是窃取啊，趁火打劫，趁乱弄了个法国领袖，实际是不对，这是非常时期，乱世出英雄嘛，对不对？太太平平的，你没啥事当领袖受得了吗？对不对？说天下非常太平，我要当领袖，那么你开玩笑。那么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在戴高乐的影响下，就是那法国游击队，看那电影里面一整，我是法国游击队，哎，也都发展壮大起来了。这可就要跟这德国人开干了。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个希特勒并没有想过入侵英国的问题。这希特勒天真的相信，法国一旦被击败，英国就会接受和谈。你看这法国都败了，那你肯定得接受我的和谈，我借了法兰西这块地方，腾腾就能跳到你英伦三岛去，你肯定得跟我俩和谈，你打不了我，你不敢跟我打。所以这希特勒信心十足地说呀，嘿嘿嘿，英国是个傲慢的国家，不会轻易投降，但是他不敢跟我们打，等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后，就一定会接受我们的和谈方案。希特勒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是频频的向丘吉尔摇动这橄榄枝，还通过瑞典和梵蒂冈的教廷向这个英国做出了和平的探视。哎呀，希特勒觉得肯定咱们两家没有战争，你肯定得听我话啊，只要你乖乖，咱们就好商量。但希特勒听到的回答始终是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希特勒最不愿听，而且说这个字的时候，丘吉尔还使劲拍桌子说出来的，不，可能还加一个字啊，不，加个绝对不行。有一天晚上啊，这丘吉尔在地下这个总指挥所里头，就他指挥部是在地下这一间防空洞里，这丘吉尔呢就召开了这么一个高级参谋部会议。丘吉尔指向会议桌首席位的那把木椅说，边上把椅子，我将在这里指挥这场战争，如果德国人攻打我们，我就坐在这把椅子上。丘吉尔抽烟呢，雪茄叼在嘴里头啊。哎呀，丘吉尔这个烟呢很重，一天一支接一支。哎，墙上还贴这么四个字，禁止吸烟。哈，那没有。反总而言之，你像打仗它是个苦事啊，总得想，所以这烟抽的啊，屋里头烟雾飞腾。这丘吉尔又深深的吸了一口，就说了，我就在这里，直到德国人投降，要么就是德国人把我的尸体抬出去。7月19日，希特勒在柏林的一个大剧院里召集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大会。什么会啊？国会。希特勒一改以往那种连喊带吵吵的风格，而是十分温和地开始了自己。

0: 发言。在讲演中，他讲到英国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是说呀，现在我从英国只听到了一个呼声，战争必须进行下去，但这不是人民的呼声，而是政客的呼声。现在我觉得在良心上有责任再一次呼吁英国和其他国家拿出理智的常识来。我认为我是有资格做出这种呼吁的，因为我并不是祈求恩惠的战败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在说话的生意者。我实在看不出为什么要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当天晚上，这德国的飞机在英国撒下了数万份印有希特勒讲演全文的传单。对于希特勒的战争恐吓，英国政府没有进行封锁，反而让全体英国人民知道，让他们对此有所准备。7月22日，这个丘吉尔就派了一位巡爵啊手下呢，在这个广播中啊正式拒绝了希特勒的建议，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战斗绝不停止。这希特勒派人继续在幕后进行外交活动。8月3日啊，瑞典国王认为商谈此事的时机已经到了，试探着英国的态度，但这个英国外交部门呢给予强硬的回答，不。而且这个外交部呢还多加了几个字，不不不不不不，把这瑞典国王这个使臣吓一跳，这这么多不呢。那么在英国外交部发言后，丘吉尔向新闻界发表了声明，希望大家了解，希望大家理解我，德国企图进攻可能性没有完结，德国人正在散播谣言，就是你德国人甭我闹，我们英国绝不屈服，愿意怎么地就怎么地，有本领你就来来来，就放马过来，苍亮亮亮，丘吉尔把宝剑都拉出来了，准备开玩命。这时英国呀，上下老百姓啊，被丘吉尔给拧成了一股绳。这个消息就频频传到了老希那耳朵里头，希特一听，怎么着？他不服，来，把格林给我叫来。格林谁呀？德国那空军元帅呀，穿着马靴，咔咔咔进来了，往这一站，元首，弄几架飞机，派到英伦三岛。说几架飞机？哎呦，我说这几架是轻描淡写，他说这几架飞机，那就背不住成千上万架了。弄到英伦三岛，给他扔点茶弹，不是鸡蛋。也不对，炮弹，让英伦三岛尝尝，这才引出一段大不列颠空中血战。下集啊，孙毅继续为你讲述。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慢慢的沉默成了我最舒服的状态。今天分享的是与自己和解，慢慢的我学会了与整个世界和解，理解了所有的选择，接纳了所有的结局，不再追问为什么，不再执着于真假，沉默成了我最舒适的状态。那些没有兑现的承诺，就让它随风散去，那些期待已久的答案，就让它留在过去。晚风知我意，微凉又深情，千言万语都藏进了心里，不说公平与否，不谈苦难几许，只是轻轻道一声，习惯了，习惯了越圆越缺，

0: 习惯了人来人往，习惯了在寂静中与自己和解。现在的我与过去温柔告别，在当下安然栖息，对未来保持开放。这种沉默不是认输，而是选择了更温柔的活法。从追问为什么，到轻轻说明白了，从渴望被理解，到学会理解所有，允许一切发生，然后记得一笑而过。这或许就是生活教给我们最温柔的智慧。
1: 向海

0: 汝当庆留万月，享作无穷。
1: 言气又疏忽不见。李隆基睁眼之时，唯见岸上的老子画像正慈眉善目地瞧着自己，那眼神充满着老子对后辈的无限怜爱。李隆基一激灵，心中大悟道：
2: 啊，像是我日有所思，终于感动老祖

0: 我已成瘾，莫非这就是南域的通神吗？
1: 是时刚交五更，周围万籁俱寂，窗外漆黑一片。李隆基想到此节又赴上香礼拜，心中祷念感激老祖显灵。李隆基近日郁闷的缘由就在于此了，大哥不过63岁，不料就轻易辞世，那么自己的寿数还有几年呢？世人恐怕难以说出自己的寿年到底有多少，也只好向老子祖宗求教了。今日老子显灵，说出了汝当庆留万业，享作无穷之语，其中分明说到自己延寿无穷。李隆基由此万分欣喜，由此喜讯他当然不能独享，就想将这番话告知李林甫等人。李隆基现在不上早朝，李林甫却不敢怠慢，每两日至少要与牛仙客一起入宫禀报，且事无巨细叙说甚详，较之朝会之时所叙事体多了何止一倍。李隆基嫌其啰嗦，数次斥二人不可如此繁琐。李林甫当面答应，再入宫禀报时依附如是。李隆基实无办法，只好任他絮叨，却对他所言的大多数话来个充耳不闻。辰时以后，李林甫与牛仙客果然双双入宫，他们到了李隆基面前又复絮叨繁复。李隆基仅对其中要紧事问上两句，对其他事既不听也不问。李林甫为何如此固执呢？李林甫知道李隆基非昏庸之君，他从人缝中拼杀而出，当然明白人性的幽微之处，自己谨慎小心，办事遵制而为，令皇帝无比满意，由此放手任自己施政。然皇帝果真对自己一直放心吗？李林甫知道皇帝对世上之人能信任者唯其自身而已，自己若疏忽大意，稍稍办错一两件事儿，或者让皇帝瞧出自己有机心，那么这种暂时的信任就会化为乌有。李林甫明白自身的位置，这个天下是皇帝的，自己无非帮皇帝办事而已，皇帝不上早朝，不想管琐碎事，自己务必事无巨细向皇帝禀报，因为皇帝可以选择不听，但若自己不禀报就是自己的错处了。李林甫与牛仙客向李隆基叙说了一个多时辰，方将朝政之事说完。李隆基愈发的不耐烦，说道：
0: 哎呀，你们莫非想气倒朕不成？朕早就说过不想听这些老石子的琐事，你们偏偏要来烦朕。
1: 李牛二人躬身答应。李隆基瞧他们神色，知道他们下次再来时还会如此，也就懒得再说。他想起了自己与老祖通神的喜事，脸上恢复一些笑意，就将过程向二人叙说了一遍。李牛二人闻言对视一眼，急忙双双下跪拜贺。李林甫送道：
2: 陛下圣业昭如日月，轩辕皇帝由此显灵，此为陛下之幸，庶民之福，愿我朝千秋万代永享作业。
1: 李隆基令二人平身，满意地说道：
0: 二位平身，梦之正者是为通神，余为圣容，国已成应，轩辕皇帝显灵，实为我朝之幸啊。
1: 李林甫想起李隆基此前依梦入楼观山寻到老子真容，今日又与老子通神，心中就晃过一种念头，历代大唐帝王老年时皆倾向崇道以祈求长生，莫非当今皇帝也有此症吗？自从高祖皇帝李渊将道

0: 祖老子奉为自己先祖，道教遂成为第一国教。以当时信众而言，崇佛，
1: 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片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2: 嗯，
1: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2: 再赠送4斤大枣啊！
1: 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2: 那当然了，
1: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2: 是
1: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2: 嗯，
1: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2: 再降40，
1: 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核桃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2: 没错，
1: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2: 是我们产品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
2: 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1: 日照时间
2: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1: 对。
2: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1: 嗯、
2: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块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1: 对呀、
2: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
1: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人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2: 是，
1: 一共才159块钱，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块9，特别的划算。
2: 是，
1: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哎，
2: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
2: 转悠，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1: 咱是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2: 哎，
1: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2: 是啊，
1: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2: 是
1: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2: 特别有名。
1: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2: 没错，
1: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人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2: 159，
1: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2: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 天天听书
0: 第380集。

改元天宝。高力士接旨后不敢怠慢，他带人顶着小月繁星向东狂奔，望能早一点赶赴函谷关，以验田同秀所言真伪。他们经过沿途驿站时连续换马，终于在薄暮时分到了函谷关。李隆基近年来重道日甚，

0: 李隆基见此灵符，心中大悦，当即下诏为玄元皇帝建新庙，还同时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群臣得知果获灵符，虽在假日之中皆上表称贺。李林甫与牛仙客联名上表，其中说道：函谷灵符前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李隆基接受了李牛二人谏言，当即下诏改年号为天宝。新年之后即为天宝元年。究其内心，他其实想通过改年号来冲淡大哥逝去给自己造成的阴影。更改年号的同时，朝廷的官名也有所改动。自天宝元年开始，中书令改称为右相，侍中为左相，尚书左右丞相复为仆射，州改为郡，刺史改称太守。田同秀因此功被授为光禄大夫，别人看到田同秀不费吹灰之力即获大贵，遂纷纷笑之。清河人崔以清奏言也见到了老子，并藏灵符于紫云山。李隆基派人去寻找，果然得知。东都留守王垂认为其中有诈，将崔以清捉拿暗问。崔以清最终承认受了田同秀的启发，自藏灵符，再假托为老子所言。后来人们纷纷传言，田同秀所称灵符其实为他自己所藏。李隆基也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仍然信以为真。至于田同秀是否有李林甫指使，此事已不可考。不过李林甫肯定从中受益不少。既然改元，李隆基口赞新任的妥当宰相，自是还让他继续施政。天宝元年三月初八，正是春和景明的天气。高力士陪同李隆基与杨玉环在梨园里待了一日，晚间回到宫里。高力士将诸事安排停当，即向李隆基请求出宫。李隆基笑道：
1: 你今日也侍奉一天了，毕竟有些累了，再巴巴的赶回外宅居住，不怕往返折腾吗？
2: 今日母族有人来京，臣需面见一回。
0: 李隆基知道高力士弑母至孝，高母虽已逝去，其犹对母家之人以礼相待。高力士生在岭南，那里尚为蛮荒之地，其多年来散失财货，对家乡之人帮助不小。李隆基遂示意他可以离去。高力士趁着月光进入宅内，家乡来人早已等直了脖颈。他们寻高力士多为两件事，或求高力士替自己谋一出身，或求些财帛。高力士向来不吝啬，皆使来人满意而归，由此来人更多。对母家之人，高力士又多以礼相待，与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将他们所求事办妥，才返回寝室。妻子吕氏虽与高力士无夫妻之实，但还是一个称职的女主人。她征得高力士同意，收养了数个养子养女，宅内器物甚精。她还享有朝廷五品的俸禄，实为令人尊崇的贵妇人。吕氏见高力士有些疲累，就亲手服侍他卧于榻上，边替高力士解衣边说道：
3: 今日李相派人送来一些礼物，妾推辞不要，来人却说李相得知岭南来人，由此致以心意，妾只好收下了。
0: 高力士疑窦顿生：
2: 他如何知道岭南来人了？所送礼物为何？
3: 有鹿绸、马蹄金等物，起价不菲。
0: 高力士嗯了一声，毕竟有些累了，很快闭目沉沉睡去。李隆基不上。

0: 朝，由此也解脱了高力士。这一觉直睡到天色大亮，他醒来后又想起李林甫送礼的事，心中暗自叹道：实乃聪明之人呐。其既讨皇帝欢喜，又带朝中上上下下重臣一团和气，明白事体孰轻孰重。这宰相之位一坐就是6年，皇帝至今还没有换相的意思。高力士与李林甫交往算不上亲密，高力士谨守本位，绝不与外臣交往过密。李林甫成为宰相的过程中，高力士间接地起过一点作用。裴光庭任宰相之时，李林甫暗中与裴光庭的妻子武氏勾搭成奸，武氏为武三思的女儿，而高力士的养父高延福出自武三思之家，武氏由此与高力士有了渊源。后来裴光庭病故，武氏找到高力士，让他在皇帝的面前说李林甫的好话，争取能使李林甫晋为宰相。高力士觉得此事不妥，遂不许。后来韩休为相，高力士在发诏书之前将这个讯息告知武氏，李林甫得以事先告诉韩休，由此得到了韩休的信任。高力士之所以如此，还是看在武氏的面上，却与李林甫毫无瓜葛。高力士对李林甫不冷不热，李林甫却知高力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明里私下皆热络得很，经常以各种名义前来送礼。高力士对李林甫的示好无动于衷，其虽将礼物收下，至多见面谢上一句，并无其他表示。他现在就心想，皇帝此前多以3年为期更换宰相，这李林甫却在宰相位上一坐就是6年，至今也没有下台的迹象。李林甫到底有何能耐呢？他的能耐莫非比姚崇、宋璟和张悦的本事还要大吗？高力士又想起了皇帝近来最喜欢干的事，他或与杨玉环双栖双飞，忙于编排歌舞，或求道法，热衷神仙之事，对朝中政事关心不多，心间由此晃过一丝疑虑，皇帝莫非有些倦于政事了吗？皇帝之所以不愿更换宰相，那是皇帝以为李林甫没有野心，办事干练且稳妥，由此用着顺手。高力士怀着这种心思起床，乘马入宫服侍皇帝。他行到宫门时，看到李林甫与牛仙客已候在那里，遂拱手致礼问询一声，继而匆匆入内。他边走边想，这李林甫身上长处甚多，仅他如此勤谨依序办事的不苟精神头，年年如此，日日如此，委实令人赞叹。第381集，太平天子。李隆基是时刚刚起床，杨玉环毕竟年轻，犹沉睡在香梦之中。李隆基洗漱用膳毕，急召李林甫与牛仙客入内。李林甫依旧长篇大论奏事，李隆基似听非听，在那儿微闭双眼，脸上微露厌烦之色。待李林甫说到疏通漕运时，李隆基方睁开双眼道：
1: 对啊，围歼那道奏书还是很有见地的，这漕运之事确实有些停滞，该是疏通一下的时候了。围歼现为陕郡太守兼水陆运转使，致力于渭水疏通，并以此为例建言疏通天下漕运，应当实施。
2: 陛下所转围歼奏书，臣与牛相认真读了数遍，正是基于此，请陛下视户部拨出专款疏通天下漕运。令围歼言道：若自咸阳祖堰已绝灞产二水，产二水向东建一条与渭水相平的渠道，再在沁苑之东凿广运潭 则天下货物可直达京师，臣等以为可行，也请陛下核准并拨款营建。
0: 李隆基的脸上就有了一些喜色，说道：
1: 昔裴耀庆设法解决三门砥柱之难题，使运粮关中得以畅通，今有围歼建渠凿潭，可使天下货物直达京师，实为百利之事，朕照准。
3: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
4: 都全拿出来吃药啊，但这回不一样了，对不对？这回啊咱赶上了，你像拿2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20盒，本身呢就是出厂价的价格，598一盒，跟市面上的灵芝孢子粉的价格啊几乎差不多了。完事额外呢咱们拿20盒，你再多给20盒啊，所以这一盒平均下来才299块钱啊，有啥舍不得的，对不对？你还舍不得吃吗？你就可以使劲用了。所以有这个机会呀，我还是那话，多备点。那有人说我备个3年5年的，我吃不完咋整？我觉得你要是能吃到3年5年，那这是个好事啊。为啥？最起码说你这3年5年你没啥事，你还活着呢，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今年我73了啊，我肿块，我恶性病啊，你有这灵芝孢子油，它能让你对付3年5年的，你说那个时候你都78了，那你还怕啥呀？再咬咬牙，是不是就过80了，对吧？再使使劲儿，可能就到90了，是不是啊？如果这灵芝孢子油给不了大家这么个低的价格啊，给不了大家这么个出厂价，额外呢也赠送不了大家那么多药，那我就不说这话了，甚至我就不劝你了。你比如说几千块钱一盒，那我就不劝你了，对吧？你愿意买就买，根据你自身的这个实际经济能力，对吧？还是那话，咱不可能说为了吃这个药倾家荡产的，一盒好几千，这不行。但是现在不一样啊，对吧？这200来块钱300块钱，那我就得劝你啊，是不是？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你过了这村你就没这店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灵芝孢子油啊。所以机会啊就这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所以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你多备上点，讲话你备他几年的，就哪怕没有肿块恶性病，有这方面家族病史的，你也多整上几盒，便宜啊。有条件的呢，还是那话，全家一起用啊，给孩子，是不是儿子姑娘，另外呢这儿媳妇儿啊姑爷子，这也是咱自己的孩子呀，对不对？一起吃点。就现在这年轻人呐，中年人得肿块得恶性病的不少啊啊，所以都得防着点。那么你像年轻人他饮食不规律，讲话了有很多连早上饭都不吃，有的呢吃饭呢也是点外卖啊，自己也不做，是不是？完了之后呢，这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还大，有的还熬夜呢，整宿整宿不睡。所以你发现，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都掉头发，那头发掉得很厉害，那不就是身体不好的一个表现吗？对不对？这个发为血之余啊，你总这么掉头发就说明啥呀？你那血液不好呗，对吧？那血液里边不就是细胞吗？你这个时候恶性细胞要是活跃起来了，它不就容易出病吗？对不对？这年轻人不懂，咱这上岁数的还不懂这个吗？所以说呢，给年轻人给家里这孩子都备上点，尤其是啥呢，这长辈有这方面疾病的啊，你那孩子啊再出现这种情况，你说你这糟糕不？那话说回来了，你像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当然就是有肿块有恶性病的，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就像刚才咱说的，这家里边老一辈啊有这方面病的，包括年轻人 总是熬夜，生活压力大的。

啊，有的讲话来借酒消愁啊，总是抽烟呐、啊，哎，就这类人想预防的。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这灵芝孢子油啊，它对我们三高、心脑血管病患者都好。心脑血管病其实怕什么呢？怕梗，那、啊、怕心梗了，怕脑梗了，怕脑出血了，怕心衰了，啊，怕这个呼吸衰竭。那么灵芝孢子油啊，它占了两样，第一，它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你看9月份这天气，这天就明显的能看出来，早晚凉了，对不对？甚至有人讲话呢，都不是凉，是冷了。晚上啊，在睡觉的时候就盖不了夏天那个毛毯了，得盖这个棉被了。你要不盖的话，晚上就凉着了，甚至有的一凉着还腿抽筋呢。晚上睡觉现在也不敢开窗户了，为啥秋冬心脑意外高发频发呀？不就是因为冷吗？一冷，本身老人这个血管就硬化，这一冷血压马上就上来了。为啥秋冬它容易出现脑出血呀、心梗啊、脑梗啊？为什么这么多呀？不是因为季节，而是因为你动脉硬化了，一到秋冬。你看心梗的也多，脑梗的也多，甚至造成的那种瘫痪卧床的也多，植物人的也多，猝死的也多，心衰的也多。所以灵芝孢子油啊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那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等出现意外的情况。第二呢，能够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脏出现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呢能防止你出现衰竭、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你无论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治疗这个脑出血、脑血栓啊、肾衰、尿毒症，还是说预防我们出现这大白肺，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啊，都是你的首选啊，你都需要吃点，你都需要备上点，多备点啊。你看咱们中国人，不管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老话讲了，世事无常啊，对不对？因为你还是那话，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咱就说肿块恶性病啊，谁敢说这一辈子啊他就找不到你，说我就不会得那病，谁敢说？那有的一辈子讲话了，连片药都没吃过，到最后怎么样？胃晚期。有的一辈子连医院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啊，没去过，但是呢到最后淋巴晚期，20多岁、30来岁，女同志乳腺恶性病的，不有的是吗？所以啊，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不是说我有你没有，啊，不是说你有他没有，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不好的细胞，就是你身体内有好细胞的同时也有这种不好的细胞啊，这就像咱们说阴阳似的，中医讲阴阳啊，你有阴它就得有阳，有阳就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但为啥有的人得这病有的人不得呢？这就是大家常见的一个问题，怎么这肿块他就这么喜欢我呢？啊，他就找上我来呢？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每个人的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那么你得与不得，长与不长，它取决于两点。第一，就是你体内的这个不好的细胞是否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啊，是否处于一个安静的状态。就像刚才我说那火山似的，虽然说这火山呢它是活火山，但是呢它一直也就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啊，所以它就不会怎么的有这个岩浆喷发出来，
那他就不会威胁生命啊。

对吧？怕就怕啥？这火山非常活跃，一直处于活跃状态，所以随时可能喷发岩浆。不好的细胞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得不得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不好的细胞是不是属于沉睡状态，活不活跃。这就像啥呢？我记得在农村小的时候啊，家家不都养狗吗？对吧？哎，有些邻居家那个狗啊就很厉害。你看，有的时候你上邻居家玩的时候，他家不是没有狗，而且那狗很厉害，但是那狗当天呢，他在那趴着睡觉呢。所以说呢，你看你来回的进进出出，没啥事儿。那这就相当于咱们所说的什么呢？这恶性细胞啊，它处于这种沉睡状态呢。如果说这狗啊，它没睡。啊，他就在这院里来回溜达，你看看你就不敢进去了，对不对？你害怕呀，那么这狗咬人，对吧？所以这就属于活跃状态啊。那第二点呢，得不得恶性病啊，取决于你体内免疫细胞中的防护墙，咱们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能不能抵挡得住？为啥老年人患这种恶性病的几率高呢？为什么老年人患恶性病的几率这么大呢？就是因为老年人自身的免疫防护墙怎么的，薄了、矮了，防不住了，抵御不了恶性细胞的侵蚀了。正常人身体，啊，这个好。

0: 包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包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那么你像这灵芝孢子油，说它好，好在哪儿呢？第一，你看这灵芝三萜的含量，你像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都在药盒上标着呢，啊，所以你第一眼你就能看着，就咱们吃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了28，妥妥的医用级、药用级，这个假不了。第二，你再看什么呢？你看这个含量当中啊，麦角甾醇。能找到这种物质不？就是在含量当中啊，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啊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的。我对比了很多网上的，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其实就真正起到抗恶性病作用的也不是灵芝。这一点大家听懂没？是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起的作用。所以有人说啊，那灵芝这好东西，不是灵芝，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就像那天啊，我跟大伙打一比方，江南说你黄豆是黄豆啊，黄豆油是黄豆油，对吧？你看这个豆油能炒菜，但是黄豆炒不了菜，知道吧？它俩不一样。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中这灵芝三萜含量才会达到25以上，因为低于25没有抗恶性病效果，而且一般只有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这麦角甾醇，孢子粉当中是不含有的。那人说这个灵芝孢子油是怎么抗这个恶性病的呢？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就像咱们用的那个剪刀似的，家里用的这个剪子啊，它能够剪断不好的细胞的触角，一根一根的给它剪掉了，这样呢你不好的细胞是不是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它没有触角了，是不是就老实了，是不是就不繁殖了，是不是不扩散了，是不是不转移了，老实了，没有触角了，得不到营养了，逐渐逐渐这不好的细胞是不是就慢慢的萎缩了，它没有营养了，没有触角了，所以最后自己就饿死了。就像咱们似的啊，把你家房子周围的什么水啊、电啊、煤气啊，包括这个路啊，全都给你封住了，你说那咱这个房子讲话那还能值钱吗？房子也不值钱了啊，慢慢的呢你这房子没法住了，啥还没有啊，那人在里边被困死了嘛，对不对？哎，一个道理。所以灵芝孢子油对身体讲话呢一点伤害没有，这就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一些西药不一样的原因，有效果不说，而且对身体是一点伤害没有。所以为啥你看市面上卖的那么贵呀？

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啊，因为吃的人一个是肿块病人，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得肿块的人，一个是怕得肿块的人，都不在乎钱，在命面前，在活着面前，谁在乎钱呢？在乎的是活着，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肿块恶性病，我讲话这零脂包脂油啊，你该吃还是要吃上点。那有钱人讲话了，人家不傻呀，你就背寻思他傻，他能成为有钱人吗？对不对？你别的不说，你就看咱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邻居，啊，你看哪个傻子他变成有钱人了，是不是？为啥人家成天到辈儿吃啊？不就为了预防吗？同时，这零脂包脂油啊，它还有一好处，就除了抗肿块之外，对心脑也好。真正软化心脑血管，真正强心强脑，因为这零脂包脂油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零脂包脂油对心脑特别好。为啥很多人没吃过呢？为啥呢？你讲啊，就这么好，怎么我没吃过呢？因为首先第一，这东西啊，它贵啊，它没法说是普及推广，就像咱们说面条啊、挂面呢、啊，是不是蛋糕似的普及推广？不是。啊，太贵了，舍不得吃，啊，好几千，谁舍得吃啊？你包括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吃都好。你像我认识一病人，糖尿病、肾衰、尿毒症，出现的时候啊，60多岁，你现在呢，70岁了，就吃这零脂包脂油，讲话了，跟他一波的啊，走多少个了？但人家就没事，他有钱呢。那咱们普通老百姓没这个钱呢，我讲话了，就咱们没条件，咱们能不能创造条件？我豁出去了，我又不是商人，我也不懂这里边有什么讲究，什么道道，我也不管这市面上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它卖几千，我就是想让大伙能用上，能吃上。所以你看，我不就是按照那个成本价啊，598一盒，完事呢又有赠送。一次性拿10盒的赠你5盒，一次性拿20盒的多赠你20盒，啊，这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对不对？我是给大伙创造这条件了吧？你这样一来，你这零脂包脂油它是不是就不是几千块钱了？哎，才合299块钱，还不合适吗？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你都吃上点儿。第一啊，这东西啊，它抗肿块、抗恶性病，能预防肿块、恶性病。第二呢，这包脂油能抗硬化，能够防止你心梗、脑梗的猝死，防止咱脑出血，防止心脑的意外。第三呢，抗衰竭，防止你心脑糖尿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包括肾脏衰竭，甚至出现尿毒症。咱就说抗硬化。你看人这一生啊，其实都是从软到硬的这么个过程，对吧？你看刚出生的时候，就那小宝宝讲话了，跟面条一样，在你手上啊特别柔软，那小胳膊小腿你咋摆弄咋是，一整自己就把那脚啊举起来了，讲话了那脚趾头他能用嘴去说了，你现在能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小孩劈叉呀，那太正常了。啊，孩子柔软，你现在呢？你就咱们这岁数的，你劈一下我看看，对吧？平时咱讲话了，弯个腰都费劲了，怎么的？身体硬了，所以你看老年人，磕一下碰一下，马上骨折了，啊，骨裂了，对不对？你从这骨头你就能看出来，怎么的？没弹性了。你看小孩那皮肤，是不是一兜水一样？皮肤摸起来有弹性。咱上岁数人呢，你拽一下你这皮肤，你看一看，是吧？一耷拉起来贼老长的，皮肤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所以你看人走的时候什么样啊？就身上、胳膊腿儿，梆硬梆硬的。你包括你像这脑血栓偏瘫的病人，都瘫痪了，不好使的那一侧那胳膊腿儿，你看它硬不？对吧？那胳膊胯框你都打不开，都梆硬梆硬的。那腿走道，啊，那膝盖他都不打弯儿，讲话了，你这打个弯儿，他也不至于那么磨鞋呀，他打不了弯儿了。所以说，你看这鞋磨的，
有的讲话了一撇。

0: 一撇的，走快点，那鞋都撇出去了，整个那条腿梆硬梆硬的。那我们这心脑血管病呢也是一样，你像一硬化，血管就没弹性了，没有弹性，这血栓斑块啊它就爱聚集。你像年轻人的血管啊，它柔软有弹性，所以当季节变化的时候，你比如说那现在这季节变化的时候，人家那个血压呀心率啊都能自我调节，因为人家的血管是柔软的，是有弹性的，所以当季节变化的时候，人家那个血压它做了自我调节啊，心率自我调节，心脑供血都做了自我调节，所以啥事没有。你像咱们上了年纪的呢，那就不行了。所以你发现最近呢，啊，这血压怎么又不稳定了呢？又忽高忽低的了呢？啊，而且这个心跳也不稳定了，有的时候心慌慌了，是吧？有的讲话呢，又有点隐隐作痛了，脑袋也是不舒服了，啊，记忆力感觉又差了，脑袋还迷糊了呢。啊，你像我们沈阳一个患者跟我讲，说沈阳这几天呢，一早一晚可凉了。晚上睡觉啊都得盖上大厚被了啊，窗户都不敢开了，冷啊，冷得厉害，很多人的血压就上来了，心率也不稳定了啊，心脑供血就出问题了。所以这几天高血压病人又多了，心脑血管病人又多了啊，就是因为动脉硬化，心脑血管没有弹性没有韧性，所以外界这个气候啊稍微有点变化，讲话呢稍微刺激你一点，你血压心率啊供血就受不了了，你心脑就受不了了，就容易出事儿。正常人的血管啊就像什么似的呢，就像咱说那个皮筋似的，它有弹性，能拉能撑的，你说这个撑开它撑开了，你说拉开它拉开了，你说缩回去哎它又能缩回去，所以就这个血压它就不会忽高忽低，血压它就不会高，那心率呢他就不会一会儿快呀、啊、一会儿慢呢、啊、就不会出现心律不齐呗。啊，那也不会出现心动过速，也不会出现心动过缓。你的这个心率啊它始终都是很平稳的。你包括心脑供血这一块。如果说你心脑血管柔软，心脑供血就不会因为说天冷啦秋冬啦完心脑供血不足啦心脑供血就差啦，不会。它始终保持一致。啊，会始终很平稳，就像血栓斑块似的。为啥小孩就没有啊？为啥年轻人就没有啊？你看那小孩还喜欢吃肉呢，天天吃肉。啊，那年轻人成天大鱼大肉的，对不对？为啥小孩没有血栓斑块啊？啊，那老人，你看看，有很多老人还喜欢吃蔬菜呢，对吧？吃素的，吃青菜，啊，不大喜欢吃肉。那咱们老人啊，你看白菜呀豆腐啊酸菜呀茄子呀，老年人很少吃肉。你像我认识一患者70多岁，他讲话了，说这个杨主任呐，一是我牙不好啊，没几颗牙了啊，二一个呢我也不愿意吃。
1: 天，但优势也在这里，他们更擅长察言观色，更容易和人建立深度连接。关键是别把敏感全用在猜测别人怎么看你，而是把它转回到自己身上，我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还有情绪失控。他说情绪不是凭空来的，每一个强烈情绪背后都有一个卡点，不是这件事本身把你惹毛了，而是这件事撞上了你内心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比如你觉得别人应该尊重我，我的付出应该有回报，一旦现实不符合这个应该，情绪就炸了。他给了一个方法，情绪上来的时候先深呼吸倒数几秒，然后问自己，我刚才到底在要求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关于原生家庭，迪丽的说法比较清醒，他说完美的父母不存在，几乎每个成年人都能列出一张被父母伤害过的清单，但我们没法选择父母，却可以决定接下来怎么活。他特别提到代际创伤，有些家庭模式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比如家暴、打压、指责，看见他是终止这种循环的起点。整本书读下来，我觉得他最适合那种知道自己不对劲但不知道哪不对劲的人。他不是让你读完就变好，而是帮你先把问题看清楚。书里每个章节

0: 配了具体可练的小方法，比如写成功日记、四指练习、情绪复盘，不是玄学，是真能上手。如果你最近也觉得自己卡在某种情绪或者关系里出不来，这本书值得拿回去看看，看完不一定立刻重生，但至少你会更清楚自己卡在哪儿。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第33集。林诗曼正与一位人高马大的俄国人共舞着，那俄国人起初还一手搭在林诗曼的腰间，一手握着他的手，没一会儿功夫，他的手就不老实的在林诗曼的背上来回滑动。林诗曼觉出问题，十分不高兴的要甩开他，只这一个动作的间隙，他瞥到何守林正盯着自己，转念间他佯装无视，任由那老毛子不规矩的大占便宜。
3: 让我道歉，也不看看自己的德行。
2: 何守林气急败坏，扭身下楼，礼物原封不动地被退回来，刘全低着头等着挨骂。老太太却一反常态的平静，只等着何守林回来，把下人打发走，留下两个儿子、二儿媳和何守林。暴风雨前的平静并没有让何守林感到危机，他坐在梨花木椅上，翘着二郎腿望着天。
4: 刘全带回来的东西你都见着了吧？你和那孩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年轻人打打闹闹是常事，他自小被惯坏了，你想娶他这点包容都没有。当初啊，可是你自个儿选的人，咋就到这份上了？人家是一点面子不给，你说这事儿咋办？
2: 老太太看着孙子没有表情。
3: 啥叫我做？
4: 没好。
2: 何守林被锁了起来，东院里的两道门半敞着，吴秀云和胡凤霞各自在门里站着看笑话。
4: 何家酒坊自打在这正阳大街上开了张，就改了叫正阳酒坊。正阳乃日中之气，也代表着正气、踏实、向上。如今这酒坊传到我这辈儿，我咋也不能看它衰落。罢了，我亲自去趟林家。
2: 老太太愁眉紧锁，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俗话讲，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何老太的威望在林家还是买到了一点面子。林老爷子虽没过多的苛责何守林，可也大概的表示了这俩孩子的婚事要再做考虑。至于借粮，那完全是出于何家与林家多年交情的份上，并不掺杂其他的问题。第34集。酿酒的麦谷解决了，接下来就是陈酿。虽并非每坛酒都需要陈酿去调兑，但佳酿是必不可少的。陈酿被毁，多年储蓄付之一炬，哪怕只毁一坛也是极大的损失，何况四五坛之多。
5: 哎呀，现在想要做佳酿还要进贡，光是咱江北别院的那几坛怕是不够，至少也还要再多两到三坛来调兑，这两三坛上哪儿整啊？
6: 粮都借了，陈酿咋就不能借？
2: 关秀云盘腿坐在炕里，揪着帕子问道：
5: 朝谁借呀？谁家愿意把自个儿的陈酿拿出来？那都是酒坊的魂。
6: 白家呀，这不现成的吗？
2: 胡凤霞和关秀云对坐着，一个炕头一个炕梢，两个当家的却不吭声，闷头喝酒。向白家借酒绝非易事，同是酒坊虽有情分，却也属对手。除非胡凤霞有了个必能借到酒甚至要到酒的法子，结亲。白家只两个少爷，故定是何家嫁白家娶。 那这样一来，何家五小姐

0: 何香林就成了交换品。何香林从不管家里的事，他上的是洋学堂，学了洋思想，不仅主张妇女自由、婚姻自由、人人平等，还不认同家里给自己安排的生活。在平等这件事上，何香林是先驱。且不说对旁人，单看他对待家中的下人，从不以主人、小姐身份自居，就说明她是个有新思想的女性。而在火灾这件事上，她是唯一关心唐宁安危的人。奈何她与唐宁只一面之缘，酒坊的人对唐宁之事皆闭口不言，似受了某种指示。唐宁呢，在家休息了两天之后，趁着家里没人，他又下了地窖。这地窖不大，但却够深，里面黑乎乎的，空无一物。平常人家的地窖里冬天储存一些白菜、土豆，唐宁家这些吃食还不足以储存，地窖并无用处。他下地窖也就是片刻的功夫，
1: 补充到位，
2: 这真好、
1: 啊、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
2: 嗯、
1: 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
2: 嗯、
1: 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2: 哦、
1: 说句实话啊，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
2: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2: 嗯、
1: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2: 嗯、
1: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2: 嗯、
1: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2: 啊！
1: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两斤装的，对不对、
2: 嗯、
1: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
2: 啊、
1: 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三桶六斤我让您带回家、
2: 啊、
1: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2: 哎、这个可以哈、啊、
1: 是不是、
2: 啊、
1: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1: 这还没完呢，
2: 还没完、
1: 啊、还没完，因为我说了、啊、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2: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1: 是不是？就这么大的诚意了、
2: 啊、
1: 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2: 还有你的成分呢，
1: 那必须的呀、
2: 啊、
1: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2: 再加送一桶，
1: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2: 嗯，
1: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2: 哦，
1: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2: 哦，
1: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对，
1: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2: 啊，无糖的，
1: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2: 啊、
1: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2: 嗯、
1: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2: 嗯、
1: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2: 嗯，
1: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2: 不是一桶，
1: 也不是两桶，
2: 嗯、
1: 我们是四桶八斤
2: ，
1: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
2: 哎、
1: 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2: 太合适了。
1: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2: 嗯，
1: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 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

0: 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

0: 也觉得纳闷，好端端的着火，没准是哪个混蛋故意放的。既然这酒你抢出来了，就放这儿，安全。
1: 两人又合计了一番，用命换回的酒不能再便宜。走出两条街，路上没了积雪，风也少了半缕，显得更为萧瑟清冷。
0: 不知道，不过可以问刘全，他一准知道。你问这干啥？
1: 第38集。因失去过亲人，唐宁对玉冰格外同情，心中已有了打算，却不说破，只顾摇头。临别前，两人约定翌日在酒坊附近见，何守林会带来玉冰家里的地址。唐宁的心思无人知晓，那是一半同情，一半感同身受。三少哪知穷人苦啊，悠闲地朝梨园而去。梨园又称本部萧金窟，鼠患横行之际，仍车水马龙，金迷纸醉。此处因设有大舞台、新舞台、华乐舞台、第一舞台、中舞台和安乐茶园、烙子园、庆丰园及同乐园多个戏院茶园，故进出之人不分六九等，皆日日繁华，夜夜笙歌。如何守林一流人物，自是挑选票价更高的入场。新舞台半年前来了两姐妹，起初也并非名角，有着何家大少和三少两位力捧，迅速成了名，有了价。新舞台的看客也因这两姐妹多了不少。何守林并非戏迷，只无聊闲暇时玩玩，奈何两姐妹中小妹玉仙不过15，已出落的花儿一般纯净又娇艳，属实一可人。何守林经不住这种诱惑，两人已经好了多时，朋友间无人不知。进入舞台时已是夜里10点多，夜里的票价比昼间贵1倍还多。何守林因玉仙之故，常常包下最上等的包厢，今日他身无分文，又不敢打条子，生怕伙计去宅里结算，只得绕到后台。
2: 三少，怎么这个点过来？这可少有。
1: 玉凤乃玉仙亲姐，新舞台第一台中，她眉眼细长，人虽不算漂亮，却有一股媚劲，极为勾人。见到何守林，她故作惊讶，然后恍然一笑道，
2: 玉仙今儿不舒服，三少来的不凑巧。
0: 哼，我来这儿就一定是找他的，不能找你吗？
1: 何守林打趣。
2: 找我？算了吧，三少看不上我。
1: 玉凤一扭身子，头就转回到镜前，开始上妆。何守林依旧笑呵呵地盯着他。
0: 怎么看不上？我总不能夺人所好吧。
1: 说罢哈哈一笑。在后台没见到玉仙，他便找了个由头离开，去了玉仙在二道街的家。这里他已经轻车熟路，如同自家往来。叩了门，伺候姊妹俩的吴妈笑嘻嘻迎了出来，努着嘴说大少爷在玉凤房里，正等着他从戏院回来。听说大哥在，何守林转身要走，玉仙已先连走出来，上前拽住他。
2: 怎么没进门就要走？三少这是和我闹脾气吗？
1: 玉仙和玉凤两姐妹来自关内，开口就是江南女子的柔美气。何守林听得浑身酥麻，走的心自然没了。虽两兄弟同在一院，却互无往来，各自占了一屋，分别寻着姐妹俩开心。
0: 我还从没问过你，你这名字是你爹娘取的？
1: 何守林接过玉仙倒的酒，突然问道。
2: 哪来的爹娘？我和姐姐都不知生身父母是哪个，名字是师父起的，唱戏的就是跟着师父过日子。怎么三少对我这名字感兴趣？
0: 说来也巧，我家一个下人名唤玉冰，你说和你们像不像三姊妹？
1: 玉仙撇嘴。何守林很少在他面前提起女子，他好奇地问，
2: 难不成

0: 三少看上了那丫头了。
1: 第39集，何守林也不答，兀自嘀咕，
2: 自己事儿还没弄明白，也不知道去人家在干啥。
0: 你说谁？
2: 一个虎妞。你说他这人有意思吧，为了别人的事儿命都不要，自己好不容易脱险，要去管别人闲事。
1: 玉仙盯着何守林，眼看着他嘴角不自觉的上翘，心里便明了几分，笑眯眯地握了他的手。
0: 三少说的这个人不是玉冰，那是谁？是林小姐？还是，莫不是又有了新人了？您可是一晚上都在说他，我倒也想见见了。
1: 两人说着，偶有细声传出，直到天亮，何守林才从玉仙房间出来。何守林出逃，何家并不以为意，只何香林夜不归宿从未有过。何家翻了天啊，季敏闹着要找姑娘，何山一房也跟着着急。
3: 老二家的着急找姑娘也正常，你跟这几个啥劲儿啊？
1: 大太太吴月从未见过丈夫对二房上心，倒觉纳闷。
4: 你知道个啥？现在世道这么乱，他一个丫头片子出了事儿，何家的亲事不就泡汤了？
3: 你真想好了让你丫头嫁过去，白家可是和咱家平起平坐，这样一来咱们在二房那里就矮了一截了。
1: 平日一向听丈夫话的吴月，总是看准时机给丈夫提醒，每每颇有效果。然这次何山却看着夫人神秘一笑。
4: 你猜我要把她嫁给谁？
1: 正阳酒坊与白家酒坊虽隔条街，酒香却连成半个富家店。何山走进白家酒坊时，正看到酒坊里来了新人，一说书先生。此人极为面生，一把年纪，声音洪亮有力，吸引了不少过客驻足。只见这位先生一身长袍，站在酒坊中央新搭建的案台前，口若悬河。
5: 今儿我来给大伙说说这白酒的起源，咱不能光知饮不解其出处，大不应该，大不应该呀。古籍《吕氏春秋》有云，夷狄作酒，而又有《战国策·魏策二》中云，昔者帝女秉夷狄作酒而美，敬之与与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遂书夷狄而绝之酒。这是其一种传说。其二乃曹操所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究其根源，与其有犯不尽，为之空丧，欲结成为酒续气方，本出于代，不由其方。
1: 说书人摇头晃脑，听书人一片哗然。见大伙儿听得入迷，何山也觉有趣，驻足细听。说书人见此言已奏效，哈哈一笑，接着又讲。
5: 诸位莫急，这其三着实有趣，乃猿猴造酒。
1: 果然这关子一卖啊，门口人更多了。说书人自觉满意，又道，
5: 黄山多猿猱，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一发，温柔百步，野桥深入者获得偷饮之，不可多，多即减酒痕，绝之，众挠似得人，必鸟死之。
6: 酒是猿猴酿的，酒是猿猴酿的。
1: 第40集，人群中几个孩子跳出来打闹着笑开了。
5: 哎，不然不然。
1: 说书人认了真，急红了脸反驳。
5: 与为智者作之， 天下后世寻之而莫能废。有意思，白兄啊，你这点子不错。
1: 何山边鼓掌边朝账房里走。此时白云起正与账房先生谈话，大公子白文斜靠在椅子上颇不耐烦。账房先生乃一孤儿，自小在白家长大，虽称下人，却与白云起如同兄弟。他沉着脸把账本拿给白云起。
7: 这个月的账，哎，亏了不少，而且大少爷在柜上支了几笔款子，数目不小啊。
2: 干啥了？
1: 白云起眉毛一扬，带了几分怒容。
2: 给几个朋友倒个短儿。
7: 啥啥不是，就知道霍霍，瞅瞅你的熊样，还朋友？啥朋友啊？狐朋狗友。这些钱从下个月的月银里扣，不够就再下个月接着扣，败家子儿。
1: 白云起对儿子的话术极为了解，并未给他申辩的机会。白文见父亲生气，只得低头不语。
7: 听说何家那火蹊跷，东家你咋看？
1: 白云起并不言语，手里盘的核桃哗啦哗啦的响。
7: 怕是何家要向咱们
5: 白兄，白兄在吧？哎呀，真有意思，那说书的老头子有点东西。
1: 何山哈哈笑着进来，一见屋内三人面色皆是难看，也不觉尴尬。白文本想趁机溜走，何山却拦住他。
5: 哎，大少爷别急着走，坐下。
7: 东家，咱们连续两个月亏损，得想个辙。还有，去年囤的粮反潮了，怕是今年酿酒也不够，也得有个办法。
1: 何山话还没说，账房先生就已汇报完毕了。此言一出，何山便不再提借粮之事。白云起挥手让账房先下去，转而问明何山来意。
5: 好事啊，喜事，大喜事。
1: 念头一转，何山直说来意。
7: 何山兄，喜从何来啊？
1: 白云起伸手让了座，这才问道。
5: 我就不拐弯抹角直说了，我们老太太的意思想和您白府判个亲，虽说这事儿突然了点儿，但我们可是真心实意，毕竟姑娘大了，也该成亲了。
1: 一语未完，白云起已是大为震惊。
7: 结亲？何山兄，你不是在诓我吧？
5: 嘿，这是哪儿的话呀，你家公子没定亲，我家乡邻知书达理，你是看着他长大的，给你家做个儿媳妇也算是门当户对吧。
1: 此言也属实话，两家门户相当，只那白文差强人意。
7: 乡邻？何山兄，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当真要把乡邻说给我们家？
1: 白云起万万没想到，所谓的好事竟是儿女亲事。
5: 不是白身，是你家大公子。
2: 我？真的？
8: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9: 到了腿脚不利索，胃口也变差的时候，才发现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人到晚年，真正能带走的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经历过的、体验过的、笑过的那些回忆。他还说了一句很通透的话，与其给孩子留一大笔钱，不如给孩子留下一个热爱生活、懂得善待自己的父母榜样。钱花在自己身上不是浪费，是让日子有质感。你把自己活好了，家庭关系反而更清爽。第二个想通，对子女最好的爱是把自己活好。很多父母一辈子围着孩子转，退休以后更是把全部心力都放在儿女身上，最后自己累，孩子也累。和田秀树提醒，晚年要主动和子女划清一点心理边界，这不是冷漠，而是让彼此都独立。他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遗产税再高一点，老年人可能反

儿会明白，钱是留不住的，不如安心给自己花。这个想法的背后，其实是对亲子关系的重新定义。孩子有孩子的人生，你有你的人生，你认真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给孩子最好的身教。那些整天操心儿女、牺牲自己的父母，往往到最后既没帮到孩子，也弄丢了自己。第三个，想通，老伴不是绑定，是并肩。很多夫妻退休前各忙各的，退休后突然天天绑在一起，反而矛盾变多。书里分享了一种很舒服的晚年夫妻相处方式，不一定非要天天黏在一起，可以各有各的房间，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计划，保持一点物理上和心理上的距离，不是疏远，而是给彼此呼吸的空间。这样一来，日常鸡毛蒜皮的摩擦少了，反而能重新看见对方的好。夫妻到了这个年纪，默契比黏腻重要，尊重比占有重要。两个人并肩站着，但各自都能透气，这样的关系才走得远。第四个想通，身体不是敌人，是朋友。作为研究老年生活的学者，和田秀树特别反对老人死磕身体指标。他说，70岁以后没必要逼着每项数据都卡在标准线上，有时候硬靠药物或极端饮食去压数值，反而弄得头晕乏力，生活质量直线下降。他建议大家换个思路，别总想着这不能吃那不能做，多想想吃什么。很多活得通透的长者都懂得坦然接纳身体的变化，优先保证每天过得舒服。年纪之后，这些本该如此的念头要慢慢放下。想穿颜色鲜亮的衣服就去穿，想用拐杖助听器就用得大大方方，想学新东西，想交新朋友，也别觉得不好意思，在你自己的感受里。第六个想通，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别太在意物质，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年轻力。你越敢取悦自己，你的晚年就越有生命力。

0: 声，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

0: 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寄居偏口鱼的两只眼睛不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而是并排在头的一边。不过偏口鱼并非天生如此，刚出生的它们与父母完全不同，它们的眼睛是对称的长在头的两侧，生活在海水的中上层。大约长到半寸长时，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化，一只眼睛向上移动到头的另一侧，背鳍、臀鳍也向前长至头部，身体侧扁扭转，大约100天后才变成父母的模样，居住海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张淑英本来是坐在车厢前头，离驾驶室近，因为有人开她的玩笑，她又坐到了后面。她未婚20多岁了，连对象还没有，有些玩笑在别人看来很平常，她却有些难为情。车在行驶，从农村进入郊区，又进入城市。车行至某处，道路狭窄，路边的高树将枝杈横伸过来，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淑芬没有防备，脑袋被树枝刮蹭，发卡闭歪了，发卡尖扎破头皮，鲜血直流。车停了，张淑英低着头躲避着树枝，奔过去看张淑芬头上的伤势。张淑芬是瑞城女炮班的，本来没坐在那里，是因为张淑英坐到了后面，那个位置就由她来坐，结果遭遇不测。张淑英说，先上医院包扎一下吧。张淑芬说，没事，能坚持赶紧送炮吧。大家都围上去看，张淑芬头皮流血，用手捂着，从指缝间露出的发丝都染红了。张淑芬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这点皮外伤算什么。张淑英仔细看了，也觉得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碍，把炮送还所属部队，立即护送张淑芬去就近的营车，又把他们送回驻地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又把他们送到客运码头。
2: 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

0: 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五加五，再给您赠送五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

得装。他们舍不得下船，这宝贝多的他们拿不完呢，最好是能把这个船哎也赖到手。就在三个无赖琢磨骗术的时候，赖皮脸打扮的花枝招展，扭扭捏捏的走到了岸边，张口就骂：书生，你真没良心，睡完觉你就走，撇下小奴受孤单，快把我接上山板带我走。书生听了莫名其妙，正要分辨，船上的三个沾边赖揪住书生就不放松了，非要用这条船抵押不可。这姑娘也跳上了船，扭住了书生就打。没想到这个厮打过程中，山板翻了，船上的人全落了水。这时候三太子现出了本相，到别的岛上为民除害去了。沾边赖一家人见着船上的东西是龙宫的宝贝，让潮水给卷走了就太可惜了，就舍命不舍财，拼命的拿珠宝。一阵浪潮卷过来，四个人站立不住，死死的抓住这礁石和船底，想等这个退潮后再上岸。想不到这潮总也不退，在海浪的拍击下，他们浑身被拍成了赖赖巴巴的扁饼子，老筋八骨的紧巴在礁石和船底上，就变成了海蛎子。由于海蛎子身上有龙宫的宝贝，余家人敲碎他的脊梁，可以挖到鲜美的海味儿。关于海蛎子沾边赖的传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朋友们，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

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渔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居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

0: 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此语流传甚久，今人都觉其冷漠，实则古意并非如此。古代婚嫁，女儿离娘家入夫家，如同水泼落地，虽难收回，却含两层深意。一是祈愿女儿在新家庭扎根稳固，如水流向田亩，滋养新生；二是告诫娘家莫过度干预女儿婚后生活，让其自主经营姻缘，正如水入新渠，须顺其势方得安流。此语初为婚嫁时的祝福与期许，饱含对女儿独立生活的美好寄望。筷子拿得高，嫁得远，为什么被误读千百年？真相来了，后世渐将此语曲解为女儿出嫁便与娘家无关，生死祸福皆由夫家承担，甚至成为某些家庭薄待已嫁女儿的借口。仿佛女儿一旦跨过婚嫁门槛，便如泼出的水般与原生家庭断了牵连，逢年过节不得回门，娘家遇事不得相助，皆以此语为挡箭牌，生生将温情祝福扭曲成亲情割裂的利刃。最毒莫过妇人心，为什么被曲解千年？真解来了。清代江南有户张姓人家，女儿嫁与邻村秀才。初时张父常对人言，我女嫁入冯家，如泼水解渴，该生根结果了。每逢农忙，还让儿子送去两米，说水虽泼出，仍念其润田之苦，各位伙伴大家好呀。然数十年后，张家孙子娶亲，因彩礼不足，竟不许已嫁的女儿帮扶。女儿哭问，难道我这泼出去的水连帮衬娘家的资格都没了？张父却道，古话说得好，嫁出去的女儿便是别家的人，哪有倒挂回娘家的理。此事传开，众人便将此语与女儿出嫁及陌路画上等号，却忘了最初那句水泼落地是盼其在新家生根，而非断了旧情的本真。以德报怨，为什么被断章取义千百年？正解来了。另有民国时一则轶事，某富商之女嫁与落魄书生，富商虽心疼女儿，却常对妻子说，泼出去的水该由他自己掌舵了。他暗中资助书生，却让女儿以为是夫君凭本事所得，既维护了女儿在婆家的尊严，又未违背不干预的古意。可见误解的根源在于将不过度干预曲解为彻底断绝，将祝福独立扭曲为亲情淡漠。由此可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本无凉薄之意，其内核是对女儿婚后独立生活的尊重与对亲情边界的把握。今人当辨明其真意，亲情从不会因婚嫁而断绝，正如水泼落地，或渗入土壤滋养根系，或汇入江河奔涌向前，形势虽变，连结始终存在。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什么被割裂千百年？答案来了。于今时今日，我们更应摒弃对古语的刻板误读，既尊重子女婚后的独立空间，又坚守亲情的温度，不因泼出去而疏离，不因为离开而苛责，方是对这句俗语最好的传承，亦是对亲情最妥帖的呵护。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每当遇到一些事情时，我们总以为到某个年纪就好了吧，但其实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人生烦恼。正在读书的小孩不愁吃不愁穿，最大的烦恼就是上学。青春懵懂期纠结在我喜欢他他却不喜欢我的烦恼里。二十几岁懂得了生活不易，烦恼常常来源于工作上的不顺。三十岁的人遇到了事业的瓶颈，人生迷茫。四十岁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常常负重前行。人生就是这样，一边遇到难题

0: 决难题。人生就是一个马不停蹄过关打怪的过程，每个人都一样。既然无法回避困难，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解决它。与其惶恐不安，不如主动迎接，不必自怨自艾，遇到问题迎难而上，继续往前走就好。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以往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棒打章子瓢舀鱼，意思是形容资源之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随便抡起棒子就能打到一只动物，在海里打一瓢水就能捞到鱼来。如今是什么情况呢？今天的海岛风情就告诉您长海县棒打章子瓢舀鱼的秘籍。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南方的黄海北部海面上，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里海域面积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源于地处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中纬度地带，受海洋气候影响，加之海洋的自然调节作用，这里降水量适中，使得岛上森林密布，而漫长宽阔的环岛海域使得这里鱼儿丰厚，贝类繁多，被称为黄海海洋生物博物馆，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长海县的章子岛就是因为当年这里有种叫章子的动物成群而得名的。传说早时在岛上家人想吃野禽了，只要上山挥动棒子就能打到章子。如今在章子岛上仍然能挖掘到章子的遗骨化石。而在每年的90月份，章子岛包括长海的周边海域总能出现一幕幕瓢舀鱼的场景。成群的专青鱼被鲅鱼追赶的都游到了岸边或礁石上，渔家人用盛水的瓢就能舀到。棒打章子瓢舀鱼是长海县曾经有过的真实生活写照。新时代的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善、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如今长海已创建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长海县的海参、鲅鱼、虾夷扇贝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盛产的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90%以上，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如今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湾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章子岛海域，近水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长海县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目前400多种涵盖鱼类、贝类、藻类资源环绕长海海洋牧场之中，长海县正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七星农场考察时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当年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如今七星农场北大荒基地正在为中国人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样在长海县，
昔日的棒打獐子瓢舀鱼演绎成了今天的向海图强，依靠科技强化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海洋渔业发展质量，奋斗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的壮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2: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花鱼。黄花鱼是鸬形目食手鱼科，它的头大，鳃孔大，身体侧扁延长。黄花鱼的眼中等大，侧上位下唇长于上唇，嘴闭合时略显头部较圆，前腮盖骨边缘有细锯齿，腮盖骨后端有一扁棘。黄花鱼的体背侧呈灰黄色，下侧为金黄色，背鳍及尾鳍呈灰黄色，胸鳍、腹鳍及臀鳍为黄色。总体看，鱼体呈金黄色，身体鳞片较小。黄花鱼是暖水性近海鱼类，生活在浅海区域的中下水层，并有结群回游的特征。冬季在深海越冬，春季向沿岸回游，分散在近海，秋末再返回深海。黄花鱼不喜欢强光，喜欢在浑浊的水域，当黎明、黄昏或大潮汐时多是上浮水层，白天和小潮汐时多是下沉水层。早时，黄花鱼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创汇渔业品种。每当九、十月份的鱼汛期，捕捞上来的竟是黄灿灿的黄花鱼。有趣的是，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时，就可以听见它发出咕咕的闷叫声。原来，黄花鱼的鱼头中有两颗坚硬的绿豆大小的石头，因为捕捞后聚集在一起的鱼头里的两块石头互相挤压，所以黄花鱼因为疼痛才咕咕地叫唤。因此，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捕捞黄花鱼时，找到渔场后先浮饵于渔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网。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时过境迁，黄灿灿的黄花鱼因过度捕捞已濒临灭绝，野生黄花鱼成为了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如今市场上出售的黄花鱼多为人工养殖， 其品质口味远不如野生黄花鱼。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鱼叫偏口鱼，它的身体扁平呈椭圆形，头小嘴大且短，海岛人也叫它小嘴鱼或长脖鱼。偏口鱼的身体一面是黑色，配有暗色斑点，一面是白色。它以白色的一面附于海底泥沙处平卧，以黑色的一面朝上，游动时摇动其扁平的身躯前进。偏口鱼是近海冷温性底层鱼类，生活在近海，终日平卧在海底，靠食用海底的一些小鱼小虾来维持正常的需要。一般体长在30厘米左右，单体重量在200克左右居多，目前也是长海县主要经济鱼类品种之一。偏口鱼的两只眼睛不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而是并排在头的一边。不过偏口鱼并非天生如此，刚出生的它们与父母完全不同，它们的眼睛是对称的，长在头的两侧，生活在海水的中上层。大约长到半寸长时，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化，一只眼睛向上移动到头的另一侧，背鳍、臀鳍也向前长至头部，身体侧扁扭转，大约100天后才变成父母的模样，居住海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5: 黄土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6: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5: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6: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2: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和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

0: 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运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欢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斤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汤汤馍，和它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 把传统节日

0: 过出了新味道。
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2: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3: OK, let's go.
4: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 50%， 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

0: 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伏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1: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脉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0: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0: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祈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祈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0: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1: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隐牛湾旅游区，中北部有北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0: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4: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 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鱼潮涌，南腔北调，毫无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未动心已远，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声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5: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7: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8: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安康鱼由来的第一集。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肯定都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有一种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去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朝天长着一对小鼓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型的软骨钓竿，这钓竿的上面有一块像白布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游动起来就好像摇着一面小白旗儿，又像一个大白虾米。赶过来吞食白虾米的鱼类还有海兔，哎，就落到了这个怪鱼的肚子里。这丑怪鱼在海底成天不挪窝，又懒又馋，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食儿吃。大鱼人送这个丑怪鱼一个名字，叫只管等，又称它是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它的真名实姓叫娇贵鱼，只管等是它的外号。只管等不仅长相丑，而且长得怪，不论大小，道出了它满肚子里的杂鱼、海兔，肚子瘪的前腔贴后腔，老筋八骨的没有多少肉。每一条只管等鱼都是母鱼，公鱼在哪儿呢？谁也抓不到，只有细心的人才发觉，公鱼是长在母鱼的肚子上，而且公鱼小得可怜，好像是母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原来啊，打上一条只管等鱼

就把他的小女婿也一招就给逮上来了。在海里，像这样的怪鱼还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原来啊，这个丑怪鱼是母老虎鱼霸和他的相好变的。相传在古年间，外长山列岛被称为金州十六岛，摆布金州十六岛的是土皇上、海霸、安慧，比起人人皆知的秦桧还奸诈三分。老实巴交的打鱼人哪能鬼得过他呀？让安慧欺压了几十年，本以为安鱼霸撇下了万贯家财蹬腿死了，鱼家人会得好，没想到他那个独生女儿啊接茬干。打鱼人开头以为刚当家的女财东总不会像他老子那么毒吧，谁知道这个安小姐原来是个母夜叉，比老虎还凶残。她克扣打鱼人的手腕更多，比他老子还贪婪，不单把鱼家的脖子勒得死死的，而且到处去物色健壮的俊小伙给他当新郎，也不结婚，就陪他睡。不中意的男人装进麻袋就给扔到海里，中意的会巴结他的男人鬼混十天半个月之后收作奴仆，派到各岛当鱼行的大掌柜的。窑子不图钱，图个乐呵。母老虎五十多，窑子不图钱，图个乐呵。母老虎五十多岁没嫁人，祸害死的俊小伙也有千八百个，你说他有多歹毒？母老虎在各岛上都有房产大船，在金州城里又盖了座招夫楼。那他盖这座招夫楼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请听安康鱼由来的第二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集接着唠。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张淑英本来是坐在车厢前头，离驾驶室近，因为有人开她的玩笑，她又坐到了后面。她未婚20多岁了，连对象还没有，有些玩笑在别人看来很平常，她却有些难为情。车在行驶，从农村进入郊区，又进入城市。车行至某处，道路狭窄，路边的高树将枝杈横伸过来，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淑芬没有防备，脑袋被树枝刮蹭，发卡闭歪了，发卡尖扎破头皮，鲜血直流。车停了，张淑英低着头躲避着树枝，奔过去看张淑芬头上的伤势。张淑芬是芮城

0: 班的本来没坐在那里，是因为张淑英坐到了后面那个位置就由她来坐，结果遭遇不测。张淑英说先上医院包扎一下吧，张淑芬说没事儿，能坚持赶紧送炮吧。大家都围上去看，张淑芬头皮流血，用手捂着，从指缝间露出的发丝都染红了。张淑芬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这点皮外伤算什么。张淑英仔细看了，也觉得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碍，军车推着大炮上医院也的确不妥，就让司机赶紧开车送炮，把大炮送还所属部队，立即护送张淑芬去就近的医院包扎伤口，然后军车又把他们送回驻地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又把他们送到客运码头。女民兵们挥别大连，返回海洋岛，他们又有了新的任务。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陪同下再次到海洋岛视察。大比武的时候，罗瑞卿对女炮班的表现非常满意，但那是打陆地固定目标。这次到海洋岛，罗瑞卿提出要观看女炮班打海上移动拖把。女炮班正士气高涨，接到任务立即准备。移动目标离岸3000余米，他们第一发炮弹就把炮艇拖把击穿。罗总长很高兴，又指示再设3个移动目标。考核升级，3声巨响，目标全部击中。算下来，这4炮的发射时间加到一起不超过1分钟。打移动目标4发全中，时间又这么短，瞄准只在瞬间，炮弹装填入膛，大炮就响了，这是多么过硬的军事素质啊！这个成绩罗瑞卿也没想到，他高兴地对张淑英他们说，几年前来海洋岛看过你们打靶，在大连比武你们打得也很好，今天又看了你们的表演，38神炮班真是名不虚传，你们练得很好，打得很好，我回去后请示毛主席给你们一门炮，让你们练得更好。罗瑞卿还同女民兵们合影留念，并决定奖励给张淑英一支冲锋枪。女民兵们激动自豪，张淑英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我们将一起走进长海县，寻觅感受钓大鱼的乐趣与神秘，以案为鉴，剖析二次收割的电信诈骗新套路。明界线为红线，守底线是边界，更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请听《边界启示录》。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钓大鱼来长海是长海县的代名词，也是长海县的文旅品牌。长海县周边海域暗礁众多，水深流急，成就了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说到钓鱼，自然离不开乐趣与心境。钓鱼是一种养心的过程，将鱼钩甩到海里，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鱼儿上钩，等待那一刹那间的激荡与期望。在长海县能钓到的像黑鲟鱼、六线鱼、鲈鱼、鲅鱼等鱼品，外地海域也能钓到，但是在獐子岛周边海

0: 鱼能钓到最大80多斤重的黄金鱼，2米长的芭蕉旗鱼，这些大鱼在大连其他地区几乎是见不到的。2023年9月15号，来自湖北的钓友唐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到了一条长 1.53 米、宽40厘米、净重 88.4 斤的大鱼黄条狮。据唐先生介绍，由于鱼太大，他与大鱼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放线、提线，唐先生与大鱼斗智斗勇，经过了30多分钟的拉锯战，在同船钓友的帮助下，终于将这条大鱼拿了上来。这也是继2022年獐子岛海域单尾中鱼84.4斤的最高纪录后产生的最新纪录。无独有偶，9月21号，来自北京的钓友朱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上了一条体长115厘米、重达 28.8 斤的超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獐子岛海域钓到的最大的鸦片鱼。也是继9月16号一名丹东钓友在獐子岛海域钓到18斤重的鸦片鱼后刷新的新纪录。2025年7月7号，北京的6位钓友出海钓鱼，其中钓鱼发烧友老刘和儿子在獐子岛至海洋岛附近海域钓到一条体重25斤的蓝鳍金枪鱼。钓友们真的不敢相信，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的蓝鳍金枪鱼能在黄海北部海域钓到，水产专家更是感到不可思议。钓大鱼来长海，从每年6月份，也就是鲈鱼开始上岸的季节开始，一直到12月末，在此期间各种大型鱼类都会回流聚集于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的海域，也就成为了钓鱼人钓大鱼的最佳时节。钓大鱼的乐趣与神秘，也许只有在长海县得以寻觅。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近年来，电信诈骗手段花样百出，防不胜防。今天我们就剖析二次收割新型诈骗的新套路。今年以来，骗子们的诈骗手法可以说是创新不断。网上有一群骗子专门瞅准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进行二次诈骗。是的，就是二次诈骗，您没听错。被骗过一次的人往往更容易第二次被骗。很多受害者在网上到处的问，我怎么才能追回被骗的钱，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一种追回型的骗子像蚊子吸血一样，专门瞄准了电诈受害者。他们只要看见你的求助，就会披上正义黑客、某地网警等各种马甲，发私信或者在评论区联系您。有的说他们能帮您打官司、起诉收卡卡主把钱要回来，有的呢说能通过黑客技术把钱转回来。如果您信了，那接下来等着您的就是冒充公检法、专门追债等诈骗套路，不把您榨干还不算完。所以发现被骗后，正确的做法就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提交与骗子的聊天记录、对方的社交账号、收款记录等所有的证据。早一分钟报警，就多一分钟成功挽回损失的希望。千万不要因为怕丢人等无谓的顾虑，耽误了宝贵的挽损时间，更不要在网上随意的求助或轻信他人，以免给自己招来二次收割型的骗子。大家明白了吗？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发球讲究稳、准、精，要精准发到对方发球区，出界或下网都会失分。一场比赛始于发球，任何细节都影响全局。人生之路也要慎始慎出，善恶好坏没有所谓的过渡地带，一次小节失手就会白袍点墨，终不可兼。慎出就要坚守初心，万不可迷失方向。球场之上听的是反应，一进一退之间杀伐果断，工作之中也要时刻警醒，违规违纪之事意犹不及。巨斧就是要始终绷紧廉洁自律之弦，守好底线，不触红线。当你越过这条线，前方等待的是深渊还是坦途？其实心中已有答案。球场上逆转获胜靠的是精湛技术与信念毅力，人生路上行稳致远靠的是守住清平，耐住寂寞，抵住诱惑。

0: 正。
1: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贯穿一生的选择与取舍。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是每个人的终身必修课。唯有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存底线思维，常守来时初心，方能大声自豪地对自己道一句：无愧使命，不负重托。
2: 好的，吃海玩海，感受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惬意，一岸是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

0: 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花鱼。黄花鱼是鲈形目食手鱼科，它的头大，腮孔大，身体侧扁延长。黄花鱼的眼中等大，侧上位，下唇长于上唇，嘴闭合时略显头部较圆，前腮盖骨边缘有细锯齿，腮盖骨后端有一扁棘。黄花鱼的体背侧呈灰黄色，下侧为金黄色，背鳍及尾鳍呈灰黄色，胸鳍、腹鳍及臀鳍为黄色。总体看，鱼体呈金黄色，身体鳞片较小。黄花鱼是暖水性近海鱼类，生活在浅海区域的中下水层，并有结群回游的特征。冬季在深海越冬，春季向沿岸回游，分散在近海，秋末再返回深海。黄花鱼不喜欢强光，喜欢在浑浊的水域，当黎明、黄昏或大潮汐时多是上浮水层，白天和小潮汐时多是下沉水层。早时黄花鱼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创汇渔业品种，每当九、十月份的鱼汛期，捕捞上来的竟是黄灿灿的黄花鱼。有趣的是，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时，就可以听见它发出咕咕的闷叫声。原来黄花鱼的鱼头中有两颗坚硬的绿豆大小的石头，因为捕捞后聚集在一起的鱼头里的两块石头互相挤压，所以黄花鱼因为疼痛才咕咕的叫唤。因此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捕捞黄花鱼时，找到渔场后先浮饵于渔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网。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0: 时过境迁，黄灿灿的黄花鱼因过度捕捞已濒临灭绝，野生黄花鱼成为了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如今市场上出售的黄花鱼多为人工养殖，其品质口味远不如野生黄花鱼。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鱼叫偏口鱼，它的身体扁平呈椭圆形，头小嘴大且短，海岛人也叫它小嘴鱼或长脖鱼。偏口鱼的身体一面是黑色，配有暗色斑点，一面是白色，它以白色的一面浮于海底泥沙处平卧，以黑色的一面朝上游动时摇动其扁平的身躯前进。偏口鱼是近海冷温性底层鱼类，生活在近海，终日平卧在海底，靠食用海底的一些小鱼小虾来维持正常的需要。一般体长在30厘米左右，单体重量在200克左右居多，目前也是长海县主要经济鱼类品种之一。偏口鱼的两只眼睛不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而是并排在头的一边。不过偏口鱼并非天生如此，刚出生的它们与父母完全不同，它们的眼睛是对称的长在头的两侧，生活在海水的中上层。大约长到半寸长时，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化，一只眼睛向上移动到头的另一侧，背鳍、驼。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 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

0: 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长海跨海大桥早在很多年前，长海县委县政府就着手大桥项目研讨论证，并积极付诸于落实行动。最终，长海跨海大桥建设成为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大桥的建桥序曲。
1: 事实上，在2022年1月召开的辽宁省13届人大六次会议上，代表委员就提出建议，抓紧开展长山群岛陆岛硬连接工程的论证工作，争取将陆岛硬连接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规划中，早日实现海岛群众世代期盼。2023年1月9日，在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大连市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就包括了启动长海大桥项目。1月28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陆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项目，在长海县举行开工暨奠基仪式。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大连市及长海县开启了长海大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报告、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海域使用论证、勘察设计等前期辅助工作。2023年8月7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批准长海大桥项目建设56.03公顷的工程用地。随着2025年2月24日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长海大桥项目已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等14项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上半年开始项目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不仅是大连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辽沈战役急先锋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长海县与市区的交通纽带，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构建全天候生命线。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建成后的长海大桥将打通陆岛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连通，实现大连至长海交通一体化，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幻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1: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2: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四川作为全国的人口大省，也是全国重要的旅游大省，在四川藏着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四川独有的各个奇观，每一个那都是顶尖的存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四川旅游。

0: 要说的第一个是世界上最奇幻的石林景观甘孜州墨石公园。这里是最近几年川西地区著名的网红景区之一，拥有着独特的地形，因此被相关的专家学者称为地球上地质学中的百慕大奇观。第二个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完整的蜂窝谷村，凉山州额亚大村。这里是四川省内最大的纳西民族聚集村落，整个村子里面的2000多户人家的房子全都是石头垒起的，而且是户户相连，他们有的呢是两家共用一面墙壁，而且房子都是连着的，从我家去到你家，哎，中间有道门可以直接就穿过去了，很奇特。那接下来我们是跟随纪录片来走进额亚大村。
1: 这个地处深山之中的村落一片安静祥和，远远望去，村中的房子错落有致，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山坡上，果真如同蜂房一般。当地向导告诉我们，这些蜂房的主人是生活在这里的纳西族百姓。奇特的建筑形态使大家心中生出一系列疑问，他们为何要将自己的住所营造成这样的结构？是否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和这片山水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第二天清晨，我们走进这个奇特的村落。
2: 师傅，是说咱们这的房子一家和一家都是连在一起的吗？
3: 哦，这个是连起来的，
2: 都是连在一起的。
3: 连在一起的。
2: 咱们的这个房子挨得这么近，是有什么自己的秘密在里边吗？
3: 以前是也放那个土灰那些。
2: 哦，这是这家的，等于就是房顶了，是吧？
1: 进入蜂房，大家发现蜂房内部的屋舍户户相连，更为奇特的是，这些房屋都不安装房门，人在其中穿梭，能从一家直接通往另一家。为了解蜂房的内部结构，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进了老乡的家中。
2: 你好，我们能进您的家看一看吗？
4: 东巴文，
2: 这是东巴文。
4: 东巴文字。
2: 东巴文字。
4: 对。
1: 在蜂房内部，我们发现每家每户的房屋面积不大，内部多是2到3层，用以出入的门狭窄低矮。村民正在制作的食物引起大家的注意。

0: 这是当地的特色食物玉米粑粑，以玉米为原料，便于携带，极易果腹。海椒汤，辛辣提神，制作简易。更有特色的是，居住在蜂房中的纳西族人使用的炊具，是用就地取材的天然石板雕凿而成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就是可以说是主材了。这个是玉米做的，
2: 玉米就是粑粑，是不是？
1: 对，
3: 那什么呢？
1: 这个是我们纳西族最特色的一个汤，叫海椒汤嘛。海椒这个、
4: 海椒汤。马帮的话会往咱们村里边运一些什么样的物资？
1: 盐、米，反正年货都一般都在，因为我们
2: 不产的，
1: 对对，本地不产的，
2: 就是外边运过来，
1: 对，
2: 得靠马。
1: 对，赶着马帮，我们自己。这个比较辛苦的，因为路不通嘛，我们山上还要坐两天晚上才到那个市场里面，反正来回就是一个多星期啊，这个非常不容易的。烘干肉，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到哪里我们随时都会带上这些东西。
4: 这烘干肉。
1: 对对对对，当时赶马帮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带点米就可以了。
4: 带点米，带点烘干肉。
1: 对对对对，要不要我们也试一下这个海椒汤？
4: 可以试一下、
2: 嗯、
4: 我们尝一尝这个传统的
2: 这
1: 个
2: 在野外有个馒头的话也行，
1: 对，
2: 什么东西都行。
1: 对，
4: 我们看一眼这个汤，其实它除了简单的汤水里面就是这个风干肉，所以可以想象出来当时加工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带一点肉就可以上路，然后到哪加一点水，加一点辣椒就可以有食物来吃。
5: 罗亚是木里的一个乡镇，但是它处于四川和云南两个省交汇的地方，而且是处于几个县物资交流的一个呢枢纽地带。虽然说目前交通还是不太发达，但是它处于一个枢纽位置。
0: 过去蜂房里的居民想要从外界获取食物极为困难，因此他们在山下种植了玉米等耐旱作物。生活在蜂房中的纳西族人主要的粮食就来源于此。我们发现在俄亚大村的蜂房里，常常几家房子共用一面墙。
4: 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这有的时候三家用一个墙，很紧密，而且空间很小，是往上发展的这么一个房屋构造。
5: 为了节约成本，像一般单家独户的话，各家各户对各家各户的墙，他们这个地方只要挨在一起，两家共用一堵墙，这个就可以节约成本。
0: 村民如此建房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节省占地面积。那么俄亚大村的蜂房所在的坡地面积大概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对蜂房所在区域的坡地面积进行测量。蜂房所在区域有200多户居民，为了便于骡马通行，这里的街巷四通八达。除去街巷和一些空闲用地，专家估算平均到每户的土地面积大约在180多平方米左右，这对于一个需要饲养牲畜、储存农具及农产品的农耕家庭来说，可算是非常少。专家又对蜂房所在区域的海拔落差进行了测量。
6: 现在我们是蜂房集中区的最高点，现在海拔大概是2029，也是2000米左右。
4: 在这个蜂房的底部，咱们测这海拔高度是
6: 1957米。
4: 1957米。
0: 大家发现，蜂房的民居建在相对高差为70米左右的山坡上，峡谷区域坡地多蜂房。与此相关，
5: 因为它这个范围很有限，200多户人居住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而且呢再找一块平缓的地方很难找到，所以的时候能够居住的适合修建这种蜂房的这种面积是非常有限的。那怎么办呢？下边地基面积小，那于是乎我们就可以把它修得越来越高。
7: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8: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世界上最神圣的石经文化——甘孜州松格玛尼石经城。整座城堡高度差不多在10米左右， 而它的长宽则大约有百米，是一座四四方方的石头城，最初诞生于格萨尔王时期。下面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温泉瀑布——西昌罗纪山温泉。这里不仅保存着完整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同时呢，也是在2013年就被世界纪录协会认定，被冠以世界最大温泉瀑布的璀璨荣誉。下面要说的是世界上最险峻的景观——广元剑门关。这里是诸多三国历史名事件的发生地，也是古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大小景点一共多达300多个，同时呢，这里也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成员之一。接下来我们是跟随纪录片走进剑门关。
3: 剑门关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境内，距离省会成都250千米。剑门关是后汉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修建的军事要塞，是闻名天下的一处险关。公元263年秋的蜀魏大战中，魏军10万大军被蜀国姜维的30000蜀军阻挡在剑门关外9攻不下。此后，雄关威名远扬。史料表明，1000多年来，历经无数征战的剑门关，竟从未被人从正面攻取过。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中实属罕见。剑门关北临嘉陵江开阔河谷，雄踞在剑山巍然耸立的悬崖峭壁间，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0: 白的名句，既凸显出它的军事地位之重，又刻画出它的自然环境之险。剑门关古战场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一座地质的大观园。
1: 专家告诉我啊，整个剑山的这个山势啊是北高南低，陡崖连绵，这个在地学里呢叫做铲撞山。为什么叫铲撞山呢？你看，就像一个大铁锨硬生生的把整个剑山北侧的山峰啊直上直下的砍下去了，才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种地势呢，对于古代的守军来讲可谓是得天独厚。
0: 正是大自然亿万年的沧桑巨变，铸造了这片广大地区特殊的地貌，为后来人类历史的风云变幻搭建了一座山川的大舞台。那么剑门关和它所依托的剑山，在亿万年的地质演变中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沧桑巨变？这里雄奇险峻的地貌与1800年来的军事征战间又有哪些内在的关联呢？考察沿途，记者和专家见到剑门关所在的剑山北侧绵延百里的陡崖峭壁全部是由砾岩构成。剑山的砾岩层在地表以上厚达数百米，蔚为壮观。接下来的考察表明，剑山砾岩层面积达上千平方千米。更为奇特的是，所有的岩层都呈现角度相近的倾斜，岩层的走向全部为西北东南方向，规律性明显。地质专家刘开榜指出，整个剑山的地貌形态地学中被称作单斜构造体，
2: 就是在地质上也是一种独特的这个构造体，叫单斜构造。单斜构造啊，在这个区域上，可能在整个四川啊这一片，这是面积规模最大的，也是厚度最大的，分布的范围也是上千平方公里。
0: 刘教授说，剑山的单斜构造地貌确实远古时期剧烈地质活动形成的。
2: 这一带的地貌的形成呢，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地质变化过程。那么这个主要的有三次大的构造运动。那么首先是从距今2.5亿年左右开始的这个硬质运动。
0: 这天站在剑山的山腰处，记者随着刘教授所指的方向眺望西北方的龙门山。刘教授说，亿万年来改造山河的力量正是源自那个方向。那么亿万年中到底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沧桑巨变呢？2.5亿年前，今天的四川广大地区是一片浩瀚的海洋。到了约2亿年前后，变化发生了。在硬质构造运动的影响下，平躺在海底的岩层隆起，海水退去，一座巨大的湖泊开始孕育。
2: 海水呢就退走了，退走以后，那么再加上周围这个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地就隆起，就形成了一个湖盆地。那么这个盆地呢是一个湖盆，就叫做巴蜀湖。
0: 时间一晃到了6500万年前，剑山的地质演变进入第二个时期。在喜马拉雅运动作用下，青藏高原隆起，排山倒海般的地质力使龙门山迅速的抬升，龙门山前的气候环境由此骤然改变。
2: 就是北方的冷气流往南方这边移动，那而南方的这个湿润的这个气流呢跟它在山上，那么这样来交汇，所以交汇的这个区域呢就雨量非常充沛。
0: 如今剑山巨厚砾岩层正式开始形成于这个暴雨不断、洪水滔天时期。
3: 那道最遥远的光线。

0: 次，
1: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奇峰异石的世界。风云变幻，光影流动，人们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对自然的力量心生敬畏。一块重达百吨以上的巨石突兀地横亘在一处坡地上，当地人把它称作飞来石。在连保叶泽的山谷中，这样的巨石并不少见。其实它们都是在漫长的地质变化过程中，山坡上的岩块在重力作用下滚落到冰川上，通过冰川的消融而移动到这里的。这是一棵从石头中长出的石生树，它的树根奇迹般穿破坚硬的岩石，深深扎进脚下的泥土中。这棵神奇的柏树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傲然挺立，无声地书写着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巍峨绵延的群峰奇幻地横亘在天边，在冰冷孤寂的石山之间，众多深邃幽蓝的高山湖泊给这里增添了灵动和生命的色彩。海拔4600米的扎嘎尔措是连保叶泽海拔最高的一个冰碛湖，它坐落在冰川下石和展宽形成的 U 型槽谷的谷底，被三面山崖环抱，湖的后方是万仞高墙般的绝壁。在这静谧的神山圣湖面前，仿佛可以聆听到远古的回声。在连保叶泽原始的生态环境里，奇峰异石、冰川遗迹和高山湖泊共同组成了一个让人充满无限遐想的自然奇观。这个曾经少为人知的川西秘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探索和发现。

票说的最后一个地方是世界上最绚烂的红叶奇观巴中光雾山。巴中的光雾山享有生物基因库、天然大氧吧等多个美誉，整个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年平均气温 16.2 摄氏度，非常的宜人，也是旅游的不错选择。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心态的平衡是老年人生活的保健常识之一，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进入老年或退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将给人的心理状态、生理机能、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以心理变化更为突出和重要。失落、孤独、易怒、悲观等不良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导致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免疫功能下降、老年性疾患加重，尤其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啊，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情绪稳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爱喝粥，而且一餐当中，尤其是晚餐，就只喝粥。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健脾养胃的。建议您在喝粥的同时，还要做到三个搭配。第一，粥菜搭配。煮粥时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小白菜、油菜都可以，这样在喝粥的同时，还可以让蔬菜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消化。第二，软硬搭配。粥里的谷物由于长时间与水混合熬煮，几乎不用牙齿的咀嚼和唾液的帮助就能被肠胃消化，可以在粥里多加些豆子等辅料，不仅营养更加均衡，也可以增加咀嚼量。第三，干稀搭配，比如加一个小馒头，这样既有利于消化吸收，又能增加饱腹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按中医理论，生姜是助阳之品，姜具有加快人体新陈代谢、通经络等作用。如果经常感到胃寒、食欲不振，可以常常含服鲜姜片，刺激胃液分泌，促进消化。中医还认为生姜能够通神明，也就是提神醒脑，所以经常出现头昏、心悸及胸闷、恶心的人，适当的喝一点生姜汤大有裨益。另外，生姜辛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还能够抗衰老，减少胆结石的发生。

0: 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幅，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小王没鞋穿，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地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抽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4: 小城故事多，来日纵使千千阙歌，等了好久。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是藏了钢枪武力剑一起跳舞，闪亮的盾牌要做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大地之外一番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死且封豪，八千玲珑怒发冲冠扬天一场笑，为理想举人头踏上大义之道，听见了涟漪号角，对你的深爱唯有胜利。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

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

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纯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

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配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0: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

0: 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
1: 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族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酉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

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素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社稷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粮、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粮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粮”，《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

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理智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契，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成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12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汉武帝

时期的搜素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素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素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三圳三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一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两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三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

0: 生。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每周换一次，已经很幸福了。
1: 执勤从一月一轮换到一周一轮换，看起来只是组勤模式的转变，背后其实凝聚着大队官兵探索总结反复实践的经验智慧。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组建之初实行的是一月一轮换执勤模式，可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官兵普遍反映执勤时间过长，身体容易疲惫。为了摸清执勤规律，班长赵英强在隧道内连续值守五个月的时间，轮转于各个点位，详细记录隧道情况、官兵状态和人员流动规律。后来在赵英强和几位战友的建议下，并经过上级批准，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最终调整为一周一轮换的执勤模式。
2: 当时刚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路也不方便，周边的峡谷看着也很危险，隧道里面空气不是那么畅通，太阳看不到，就是外面的风景也是看不到。每个星期轮换一次，肯定对官兵生活啊，包括这个军事训练得到了一些改善嘛，感觉也挺好的。
1: 现如今大家执勤轮换的周期不仅大幅缩短，隧道内执勤保障的条件也焕然一新，空调、冰箱、洗衣机、饮水机配套齐全，健身器材、报纸、读物配备到位。曾就读于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专业的马元兴，为了圆儿时的军旅梦，在大学毕业后就报考直招军官，来到了乌东德水电站的深山峡谷。在这个新组建的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马元兴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迅速成长为行家里手。
3: 现在不论是培训骨干、加面巡逻，还是规划舱室、接装新勤等等，但凡涉及船勤的难题，最终都将汇集到我这里。我觉得特别充实，特别有干劲。也许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坚信坚守在这里一定能发挥我的价值。
1: 据介绍，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的执勤点位不只有隧道内的，还有在乌东德水电站大坝右岸的。在这里，执勤官兵主要担负周边地域警戒和证件核查的任务。尽管电站配备了全覆盖视频监控与无人机监视反制系统，但战士们依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确保点位安全。上等兵乔台：
4: 我一想到我现在守护的是国家的能源命脉，在我的身后是千千万万人民的安居乐业，即使再苦再累，我感觉也值得。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青春没有徒劳的奔赴。

0: 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1: 采访即将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记者放眼四望，夜幕沉沉，江水奔涌。乌东德水电站巨大的水轮机逐浪运转，将滚滚江流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远方的万家灯火。望着江面奔腾不息的浪涛，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张家威动情地对记者说，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金沙江的上游奋勇渡江，搏风激浪。90多年后的今天，大队官兵驻守在下游的深山峡谷，默默守护着巍巍大坝，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2: 当年革命先辈巧渡金沙江，创造了长征路上的奇迹。今天在这块革命热土上，我们一定要筑牢忠诚品格，把峡谷当作砥砺初心的战场，把少尉当成践行使命的站位，用青春和热血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3: 月圆中秋，情满军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全军各部队在扎实做好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等工作的同时，精心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文化活动，引导官兵沉浸式感悟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砥砺强军担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4: 在传统佳节中秋节来临之际，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紧贴学员学习训练实际，精心组织了中秋音乐会、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让学员们在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放松身心，陶冶情操。武警浙江总队湖州支队以军营月满家国时为主题，举办军地中秋联欢晚会，邀请驻地文旅、院校演职人员与官兵同台演出。活动中戏曲、舞蹈、声乐、曲艺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大家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共同感受军人守护家国安宁的使命责任。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飞行学员李瑞博：
5: 中秋佳节对我们而言是短暂的放松，同时也是更好的蓄力。接下来面对各项模拟飞行训练和严谨的理论课堂，我也会坚定逐梦海天的铿锵步伐，守护每个月圆下的灯火通明。
4: 在第7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等部队，官兵们亲手制作月饼，一块块印有中秋快乐、强军有我等字样的月饼，承载着官兵对远方家人的思念，更饱含着他们戍边为国、守护山河的忠诚担当。第73集团军某旅商奇文：
6: 单位组织中秋活动特别暖心，和战友们一起热闹又温馨，看着皎洁的月亮，想到身后万家灯火，我们坚守岗位就显得格外值得。我会立足本职，刻苦训练，不辜负家人和组织的期待。
4: 中秋月圆，一纸家书承载着官兵真挚的思乡之情。海军某视训部队、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开展写家书活动，将对父母亲人的牵挂惦念、坚守战位的初心担当写进字里行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李海涛说，官兵们亲手写的一封封家书是真情的传递，更是军人舍小家为大家家国情怀的生动诠释。
7: 中秋佳节，我们提笔写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远方父母的牵挂与思念。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我们坚守战位，守护家国安宁，用忠诚与担当诠释军人特有的家国情怀。
4: 为进一步丰富官兵节日文化生活，这两天空军勤务学院、武警贵州总队贵阳支队、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精心组织猜灯谜、掷花灯、诗词接龙、知识问答等趣味活动，将中秋文化与军事知识、安全常识巧妙融合，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空军勤务学院学员可元红：
8: 过节虽然不能回家，但是队里组织的活动特别充实。作为军校学员，我会把这份温暖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扎实学好本领，扛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担当。
4: 温情进军营，团圆暖兵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在中秋节举办集体婚礼，见证官兵的军旅初心与美好爱情。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联合驻地企事业单位开展军地青年中秋联谊会，为他们搭建起情感交流的平台，让今年的中秋佳节别有韵味。为切实把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第80集团军某旅、第82集团军某旅邀请军属军娃走进军营，官兵们与军属一起制作月饼，参与趣味游戏，共享难得的军营团圆时光。第80集团军某旅桑大勇：
9: 平时官兵接手站位，和家人聚少离多，借助中秋这个团圆佳节，让家属军娃走进营区，亲眼看一看官兵的训练生活，直观感受军营的风貌。通过这样的活动，既可以让军属理解支持部队工作，也能够激励全体官兵安心服役，练兵备战。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4号，绽放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正式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精品力作，既有《四渡》《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底蕴深厚的经典作品，也有《绽放》《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等全新力作。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电影频道、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单位将换新经典影片海报捐赠至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留存珍贵的电影记忆。
11: 记者何畅、王永丽报道。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昨天在国防科技大学闭幕。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15个国家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员代表与中方学员共同参加。据了解，本届学员周以深化友谊、突出科技、交流互动、促进合作为主题，聚焦科技交流，突出学员主体，为中外军校学员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创造了条件，对促进中外军事教育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3: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旨在实现以色列与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处的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他还表示，当前应巩固加沙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立即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并推进重建。
3: 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马克龙在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已经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沿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
1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到袭击。
3: 伊拉克外交部9月24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政府当天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签署协议，接收美国使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中心。声明说，这次移交是伊拉克政府为在今年9月30号预定时间表内完成结束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以及外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相关程序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12: 品读
10: 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3: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 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0: 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一斤酒肉小钱。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1: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啊、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0: 中
13: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

0: 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3: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4: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8: 哎，这些货漂亮。
7: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0: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楼里合作社。
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9: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2: 我从那个山西人，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3: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个还是要管理好的。
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5: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

0: 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七枚金牌。
3: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芋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芋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芋洁全力冲刺，11秒06。
0: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伊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6: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8: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5: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

0: 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6: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海面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5日20时到26日20时。多云，26日08时到17时前后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4度，小长山气温21到24度，广路气温20到24度。张子、海洋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4度，

0: 气温20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30分，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
2: 再加上电视剧《火蓝刀锋》的剧情加持，歌曲前面的念白部分有一句“我爱这大海的惊涛骇浪”，它能把我变得无比坚强，更是会让人们从歌声当中体会到年轻人的一种不服输的劲头。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景，我是主持人钱鑫。在日本北海道以及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深海海域生长着一种野生贝类，它个体硕大，背住肉厚，属经济类贝类物种。而中国引进这种贝类的产地是日本北海道地区。虾夷又是中国古代对北海道的旧称，

所以在那里发现并引进的扇贝就叫做了虾夷扇贝。上世纪80年代，从日本引进该物种到如今成为长海县地理标志产品。40年的养殖历史已经让长海县成为中国最大的虾夷扇贝生产基地，产量占到了全国90%以上。说起虾夷扇贝，听众朋友一定会联想到蒜蓉粉丝扇贝和海产品干贝丁，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有关虾夷扇贝鲜为人知的故事。话说1980年的一天，大连水产局的一支考察团亲自参观了日本北海道地区久负盛名的虾夷扇贝养殖基地。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在经过育苗、海上养殖、市场调查研究后，考察团一致认为该品种适宜我国黄海北部海域生长，其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毅然决然从日本引进该种贝。同年，中国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与长海政府正式启动了引进虾夷扇贝的试点项目。长海群岛的水域地处黄海北部，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了首批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四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也正是这32只虾夷扇贝种贝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正式开启了虾夷扇贝在我国波澜壮阔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虾夷扇贝已经作为中国地标海珍产品出现在了大中城市的海鲜市场，也成为了长海县地区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每年为长海县带来数百亿的经济效益。在长海县各政府部门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作为养殖龙头的獐子岛、海洋岛以及加工产业龙头的大连智慧渔业集团等一大批优秀企业。这些企业不断革新养殖技术，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5年，獐子岛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定为虾夷扇贝渔场。2017年，长海虾夷扇贝就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如今，长海扇贝主要品种涵盖了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等，可以说品种十分丰富。目前，长海县创建的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虾夷扇贝底波和浮筏养殖面积超过了200万亩。尽管近几年来海洋病害不断发生，但虾夷扇贝在长海县养殖品种中的优势地位仍无可取代，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在奋力建设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中，虾夷扇贝的养殖则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虾夷扇贝的碳足迹统计，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经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目前，长海虾夷扇贝产业已拥有獐子岛扇贝、獐子岛喜贝等知名产品及品牌，以及多个有机食品认证。可以说，长海虾夷扇贝已占领了众多偏爱生猛海鲜消费者的心智。随着大连创建中国海鲜预制菜之都，蒜蓉粉丝贝、半壳虾夷扇贝等预制菜无疑将助力长海扇贝在海鲜预制菜新赛道上抢占先机，有望成为大连海珍大家族中的金字招牌。当你坐在餐桌前品尝美味的蒜蓉粉丝扇贝时，仔细鉴赏贝壳，也许你会透过它沉重的壳体、斑驳的外表，联想到它在海里几年的摸爬滚打和几代水产工作者不断革新。

0: 殖技术的艰辛努力，以及历经沧桑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耕海人。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1: 1.7，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安康鱼由来的第二集。上回书说到，海霸安慧死了以后，他的女儿继承了家业，为了他骄淫奢侈的生活，他建了一座招夫楼，目的就是找一些他中意的小伙供他淫乐。招夫楼这个花样又玩腻了，他又想出了风流放荡的新花样，造了一座雕龙刻凤的大楼船，带着他刚结识的相好康少爷周游长山列岛，在海上鬼混逛风景，从各早搜刮过来的民财划落到船上供他们享乐。楼船所到之处，狗腿子把金银财宝都供奉给女财东，母老虎在船上只管等。眼瞅着装宝的这个船舱都冒了尖儿，母老虎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的笑容，皱皱巴巴擦着官粉的这个老脸拉到着老长，简直就像个老妖婆，丑怪的样子让人看了就恶心。小白脸康少爷嬉皮笑脸地凑到了女主人面前。这个康少爷，他原是州城里的一个市井无赖，为了得到女财东的万贯家财，梳妆打扮成阔少爷，在母老虎面前是极力巴结奉承。这时候他对母老虎说，哎呀，员外姐，您真是福大财旺的活神仙呐，在船上只管等送宝来，人也越来越漂亮，天上这王母娘娘啊也比不上您俊俏，哎呦，您可真是越活越年轻啊。哎，员外姐，您想要什么我马上去置办，只求员外姐您赏个笑脸儿。这母老虎被奉承的呲着牙乐了，把康少爷搂在怀里，心肝宝贝儿的一个劲儿的叫，对着菱花铜镜又擦官粉又抹红嘴唇，一对狗男女就这么勾打连环，挥霍刮来的民脂民膏还不知足，母老虎又有了心思。我是荆州十六岛上的女霸王，山珍海味我都吃腻了，我还没吃过人肉馅的饺子，下一站到乌芒岛一定得尝尝人肉，哼，是啥滋味。你别看这康少爷肚子里全是比康，真本事没有，坏水可不少。他连忙出鬼点子说，员外姐，要吃人肉得找这个童男童女，听说吃100个童男童女就能长生不老成为神仙，到了乌芒岛我亲自给您出马张罗，一定让您吃上童男童女的白面饺子。到了乌芒岛，乌芒岛上的吴大掌柜供上了金银海味，做了981道好菜来招待这个女财东。想不到母老虎发火了，为啥？乌芒岛上的渔家孩子全都是三根脖筋支个大脑壳，瘦胳膊瘦腿没肉，找遍了全岛也没找到一个能杀着吃肉的童男童女。渔家人被搜刮的家无隔夜粮，

身无遮身衣，挖海菜捡象子充饥，能不瘦吗？母老虎没吃到人肉馅饺子，是连骂带绝的把吴大掌柜好顿收拾。要不是当年有被窝的交情，就把吴大掌柜装进麻袋给扔到海里去了。吓得这吴大掌柜秃脑壳是一个劲儿的磕头啊，磕的都出血了，哭天抹泪的祈求说：哎呀，柴东啊，这个您就只管等着啊，下次您来的时候，就是让鱼花子砸锅卖铁也得给您供上童男童女肉吃，保准给您足供，把孩子养肥了那肉才香呢。啊，要是您住在这岛上，我划船，我到海洋岛去给您抓几对胖孩过来杀肉吃。那吴大掌柜他到底是不是这么做了呢？请听安康鱼由来的第三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我们将一起走进长海县，寻觅感受钓大鱼的乐趣与神秘，以案为鉴剖析二次收割的电信诈骗。

0: 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 50% 的陆地面积，使全县 60% 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如今，长海县又开启了交通动脉叠加经济动脉和民生动脉的跨海大桥项目建设，它不仅破解了海岛陆岛交通瓶颈，实现了长海至大陆间的交通一体化，而且跨海大桥将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更加突出长山群岛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民生福祉迅速提升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奇丘鱼。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生长着一种鲜艳的大鱼，它的身体五颜六色，最大个体能达到20-30斤，它就是奇丘鱼。因为它的体型酷似铡刀，海岛人也叫它鬼头刀。奇丘鱼的全身呈绿褐色，腹部显银白色或浅灰色，且带淡黄色泽，体侧表皮散布着绿色斑点。鱼的背鳍为紫青色，胸鳍和腹鳍边缘呈青色，而尾鳍则呈银灰且带金黄色泽，全身可谓是五彩斑斓。奇丘鱼是脊索动物门奇丘属鱼类，它的身体延长而侧扁，向后逐渐变细，背缘和腹缘几乎为直线，头额部有骨质隆起，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奇丘鱼嘴较大，稍倾斜，位置在上颌骨后端达眼中部下方，两颌长有细尖牙，前端呈多行，向后近为一行。奇丘鱼的身体为什么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的体色并不来自于体表的色素细胞，而是源于能够反射光线的鱼鳞。这些立体的交织的小鳞片受神经系统控制，能根据机体的兴奋程度进行调节，捕捉和反射来自不同角度的光线，就像一面面小棱镜一样，所以奇丘能闪烁着彩虹般的光芒。盛夏时节，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一带海域，只要海上有漂浮物遮阴的水下，保证有奇丘鱼在游动。聪明的

0: 海钓人就专注其秋鱼喜欢阴凉的这一特点，抛下带鱼饵的钓钩必然有好的鱼获。出水后的其秋鱼随着生命渐渐的流逝，其秋鱼死后鱼体的鳞片不受控制，绚烂的色彩也会很快褪去，最终显露出原本的银灰体色。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有一种与其秋鱼体型相似的大鱼，但这种鱼的体表花纹类似彩虹。从鱼的嘴部沿鳃直抵尾部，身体两侧各长有一条明显的黄色纵带，恰似彩虹，它就是黄条狮鱼。黄条狮是鲈形目狮科属，其身材呈纺锤形，稍侧扁，体表附有小圆鳞，胸鳍与腹鳍比较短，尾柄细长，尾鳍分叉很深，可形成强劲的尾力。背部多呈蓝绿色，腹部呈银白色。黄条狮的流线型形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海水的摩擦力，当快速游动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前足水流，如发射的鱼雷般急速前行，所以海岛人也昵称它为炮弹鱼。黄条狮作为掠食性食肉鱼类，加之游速极快，多以中上层小型鱼为食。黄海北部盛产的小台鱼、皮鱼、煎鱼等都是黄条狮的主要食物来源，这样也就使得其生长速度很快，一鱼龄体长可达45厘米，三鱼龄体长就可达1米左右。黄条狮幼鱼多喜欢在海中漂浮物和藻类植物的阴影下游动觅食，成鱼后通常以数十条或近百条聚成一群，实施集团作战。每年的8月下旬开始，黄条狮陆续回游到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此时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钓到单条20-30斤体重的黄条狮已不算什么稀奇事了。黄条狮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其肉质细腻滑润，味道独特，属于高档食用性鱼类，尤其是在刺身料理中有着很高的地位。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